0: 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十五集，
4: 为什么国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当韩夏春等人英勇赴死时，按照既定计划，董事成护送你百人异常艰苦地朝边区行进着。由于焦少成打死了马匹，他们不得不一律步行，令人心急如焚。他命四个精壮战士轮换着用担架抬着你百人小跑前进，令心腹携重金带领三个卫兵火速前往五十里外的红白交界控制处交涉，并给边区送信，命张刚宁、苏发生等携短枪穿便衣护卫在泥百人左右，让段明旭带领一排精干士兵在百米以外警戒断后，并令张孝利带领他的分队在最后面策应，以防意外。可是张孝利所部还没有走出百米，一伙警察就迎面冲了上来。原来钱秉承在暗杀了韩夏春后，机枪连一排云散，钱秉承即带着焦少成和警察们火速调转枪头，从侧翼包抄过来，与张孝利分队交火，再度上演焦灼战。前者人多势众，后者武器优良，双方相持不下。趁相持机会，董事成催促卫兵抬着泥百人奔跑起来，钱秉承带领几个人在张孝利小分队屁股后面开火，小分队顿时乱了阵脚，抵挡不住。为了避免被包饺子，他们且战且退，撤到一个小土棱后面继续抵抗。突然警察的火力大增，卫兵们有些招架不住。原来黄子红肩扛一杆汤姆森冲锋枪，带领着督战着二十多人骑马杀到，不消一刻，张孝利所部一律血染棱畔，壮烈牺牲。黄子红杀红了眼，坐在马上将汤姆森冲锋枪拍得啪啪响，指挥大队人马十万火急地朝前碾压。混乱中，齐天义和蓝志儿也骑马赶到。齐天义得知韩夏春牺牲后异常悲愤，他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花，对蓝志儿耳语了一阵。黄子红倚仗骑兵的强悍，本想一下子捉住在前面嘘嘘喘气奔跑抬着泥百人的董事成，但董事成已给段明旭下了死命令，人在要挡住后面骑兵，人不在也要挡住。段明旭手下本就一个个是好手，加之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刚才张孝利拼尽血本杀身成人，既有效杀伤了焦少成带队的警察，更让机枪连杀红了眼，他们都嗷嗷叫着要为牺牲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此时黄子红带领着有生力量不足六十人，黄子红忙派人联系保安大队机枪连，龙伯渊带领所剩的十几个卫兵上前应付，他们扛着机枪装模作样射击，没有一点准头。这样黄子红一直没有得手，反而在几个腰线胡同被段明旭打了个伏击，伤亡不少，已溃不成军，离目标越来越远。黄子红再次感到宿命的悲哀啊，可还不断对自己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他绝不使我屈服，我要当厅长，要党史留名，青史留名。黎明、泥百人等来到距

0: 离红白交界石空处的最后一道山梁四十里两脚下，山梁海拔约1300多米，逶迤百里，与乔山山脉浑然一体。黑暗中隐约觉得其山体雄浑，林密草茂，风吹草动，一派肃杀，怪鸟在山涧乱叫着。其顶上就是红白区警戒线，山顶的这一边，也就是南边，是国民党军队区域，北面那就是共产党军队区域。此时大伙已经累得寸步难挪，天黑，有心瞎摸着上山，怕山顶的岗哨放枪，所以董事成决断不了，大伙一时群寻不前。可情势很残酷，警察追赶的声音又隐约听到，并渐次逼近。追击的警察队伍中，借着微明的晨曦和手电光，齐天翼看到几个陌生的面孔，他大喝一声：
1: 郭坤！
0: 穿着半裳子蹬着布鞋的大汉子钱秉承应声喊：
1: 到！
0: 顿时枪响，钱秉承倒下。听到身后枪声，黄子红惊异地回头看去，发现蓝芝儿朝蹬腿的钱秉承又补了几枪，并下令艾英去捉他。黄子红举起汤姆森冲锋枪朝天放了两枪，厉声喝问蓝芝儿：
2: 混蛋，他是郭盔，我们的功臣。
0: 蓝芝儿故作羞涩，悠悠憋红了脸，半天才挤出三个字：
3: 他摸我。
0: 英已将钱秉承双眼啄实，肠子挖出抛向半空，并当空啄实。黄子红纵声大笑，笑毕才说：
2: 蓝芝儿啊，蓝芝儿，这里有你的盐嘞，有你的醋嘞，你累不累啊？半夜三更的跑来找老男人摸。
0: 现场发出清脆嘹亮的笑声，前面追击的警察们似乎早忘了正事儿和连续鏖战的劳累，也哄笑着回头看热闹。黄子红杏目圆睁，勒马走近黄子红，两马一错，道：
3: 姐姐，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你带的这些个人人人可都长着双男人的手，而且你也是颇有色相的，跑不住他们。
0: 黄子红大喝一声，也朝钱秉承连发几枪，并无比凶悍的命令：
2: 臭男人，咸猪手，追，给老娘快追。
0: 东方泛起鱼肚白，四十里梁的轮廓宛如一只骆驼，又恰似一幅艺术家的沙画横亘在眼前。早起的鸟儿唱出婉转清脆的歌子，好像在故意粉饰过去几小时和即将到来的血腥大战。上山路七扭八拐，犹如一根胡乱摆放的猪大肠，崎岖而陡峭。董事成此时正攀登在这根猪肠般的小道上，已经护送泥百人走到半山腰，一会儿就听到追击的警察的叫嚣。很快天大亮，鸟儿在枝叶间跳跃，惊疑不定地盯着这两波一前一后侵占他人领地的人，生怕他们发现自己的小窝以及里面的鸟宝宝和蛋宝宝。可以看到露珠从草丛和树叶上一咕噜滚下的瞬间，树枝上黄澄澄的杏子看得人眼馋。路途如此陡峭崎岖，以至于警察们不得不将马匹弃在山下，任其歇息吃草去了。黄子红一边喘气一边督促警察拼命朝上追，最终追上离山顶直线距离只有50多米了，距离黄世成只隔着一个简判。此时看到的景象令他大喜过望，山梁边界上有背着枪转悠的国民党岗哨，他命令手下疯狂地抡着上衣和大盖帽联络，自己也大笑着喊：
2: 好样的弟兄们，上下夹击，早饭咋就叠了肉夹馍。
0: 正在他高兴过头喊叫之时，却发现岗哨已放过了先遣人员张刚宁、苏发生和倪百仁一行。黄子红气得一声令下，端着汤姆森冲锋枪上去，火力全开解决了那几个岗哨。几个替补的岗哨立即顶上，架起机枪朝警察开火。警察伤亡很大，但是黄子红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最后绝杀的机会的。他身先士卒，警察们跟着他不顾性命地往上冲，最终解决了所有岗哨，距离顶峰只剩十多米。太阳升起，照在横七竖八死去的人身上，照在被血染红的黄土山梁上，整个山梁宛如中世纪的古战场般死寂。黄子红歇斯底里，再次指挥警察追击，眼睛余光却发现，在他三点钟方向，齐天翼用枪对准了他。他脑子一眩，心想来不及躲避这来自丈夫的暗枪了，只能等着受死吧。说是迟那时快，却见赵建峰眼疾手快，抓起黄子红的汤普森冲锋枪朝齐天翼连续射击。蓝智儿早奋不顾身地扑上前，人和鹰一起挡住了所有子弹。齐天翼不再迟疑，而是连续扣动扳机。赵建峰挡住了几粒射向黄子红的子弹，蓝智儿、赵建峰和鹰通通倒下，鹰毛或者鲜血乱飞，扑了一地。黄子红也负伤倒地，他被刚才匪夷所思的场面惊呆了。在他的意识里，他的倒下只是虚惊一场，而没有受伤。他接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枪决了还来不及反应的丈夫齐天翼，而后带领警察一鼓作气追上了倪百仁，彻底将他从思想到灵魂到肉体到气息到毛发全都消灭掉了。随后正如他十几天来一直萦绕于怀的情形一样，鲜花、掌声、厅长。据说他的意识最终消失在他的西北最高警备司令任上，但还有一种关于他的结局一直在流传，直到21世纪20年代初本书出版。流传下来的故事如是说：战况惨烈，焦少成见黄子红引弹倒下，并没有上前搭救，而是指挥警察越过山梁去追击，遭遇了小分队有准备的猛烈还击。小分队一边沉着还击，一边次第撤去。焦少成见大势已去，而且凶险就在眼前，遂带领警察从山梁侧面撤回。当时面对遍地死伤，齐天翼也是一惊，他躲开黄子红祈求的目光，毫不犹豫地冲向蓝智儿，抱着奄奄一息的蓝智儿哭天抢地，悲痛万分。黄子红的目光渐渐涣散，用迟滞的目光朝哭声望去，却看到了自己的手枪。他伸手去抓手枪，无奈枪刚拿起，手腕就一软，枪掉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向齐天翼求证：“
2: 你是姓童？”
0: 齐天翼并没有满足妻子的好奇，他走过去用手将黄子红的眼睛捂住闭上，看着妻子的眼睛不情愿地合上，他的眼泪滂沱而下，胜利的欢乐和永绝的悲哀同时涌上心头。他从未体验过如此复杂而强烈的感情，他不敢犹豫，不敢情绪化，更不敢须臾逗留，而是果断迅速地离开荒芜而浸满鲜血的四十里梁山顶，朝山梁阴面走下。 经过连续33天的

艰难苦战，忠诚护卫和流血牺牲，泥百人终于踏上了陕甘边区的红土地。他激动地下了担架，大口呼吸着解放区的新鲜空气，张开双臂拥抱着边区的晨曦。突然，他将目光盯在了刚经过的2里外的南边山梁，那里几人征战几人还呢？是啊，如噩梦般，如传说般，那么多鲜活质朴可爱可敬的生命都因为他而倒下，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全因为他而骤然终止，那么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顿时泪水横流，屈膝跪拜，平趴在地上，头久久抵着黄土地。突然他身体一歪，扑倒下去。在枪伤反复发作的情况下，泥百人经过封锁线上连续几天的奔波，体力消耗很大，一路上又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状态。踏入边区后，他的心劲儿突然松懈，情绪过于激动和悲伤，于是晕厥了。省工委得知泥百人已经抵达边区地面，工委书记王丰涛特派关中分区门诊部主任江浩和周云前去清水源迎接。他们赶到时，护送泥百人的一行人还没到达。江浩和周云通知村干部，指定6名青年搞了一副担架，做好接人的一切准备。下午4点，董事成和4名卫兵将泥百人护送到清水源。为避免国民党迫害，他们来不及吃饭，忍饥挨饿，带着疲劳和欣慰，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大家立刻安排泥百人吃饭，按照江浩的意见，饭吃的是凉米子，奇花面和扁豆稀饭混着的汤饭，便于泥百人补水润肠，吸收消化。饭后，江浩仔细为泥百人检查了身体，服了消炎药。他们不敢耽搁时间，就让6名边区青年轮流抬着担架赶路，同时让泥百人在担架上勉强休息。江浩和周云同行，监护病情，跟踪治疗。这个清凉的夏日傍晚，夕阳金光万丈，穿透了乡间树木、房屋，普照着山川、大地、万物，照射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脸上以及心里。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执行一项无比光荣的任务。一行人又说又笑，稳步朝石门方向前进。从清水源到石门大约15公里路，其实是从平原往山区进发。出清水源不久，只见道路越来越窄，两旁遍布树木荆棘，整个地貌与子午岭连为一体，体感和氛围似乎也为之大变。红日西沉，林梢阴暗起来，此时有北山狼呜呜哭泣，狐狸的尾巴从眼前一闪就消失了，归巢的鸟雀在人们头顶翻飞，不时拉下屎来落在人们的头脸脖子上。突然眼前道路上爬满了一串一串的蛇，横在此去必经之路上，它们身体互相盘曲交构，大约有50几条，头部一律扬起，吐着信子，向一切敢于进犯他们幸福权的进犯之物做着警告。抬担架的小伙不禁趔趄着往后退去，随行的一个小伙从树上折下长鞭杆儿，准备挑走他们，另外几个人捡来了石头，准备砸死逼走蛇阵。江浩和周云一边观察一边思索着应对办法。

0: 担架上的泥百人偏头一看，呵呵道：“
1: 江主任，这阵仗比国民党蒋介石好对付。来，撒一点酒精。还有这位乡党，你拿着烟锅子，现在就抽起来。另外，谁肚子凉这会儿想放屁，就别憋着了，放吧。”
0: 大家忍不住笑了，笑声中，周云忙从药包里拿出酒精、药棉、纱布，纱布上浸沾了酒精，连同药棉一起抛向蛇阵，蛇们惊慌地恶又恶有几下，倏然窜入草丛，转眼就不见了。大家欢呼起来，拿着烟锅的小伙道：“
2: 瞧，我老汉还没抽上一锅子，这草上飞就飞得不见踪影了。”
1: 虫豸之辈，焉能与人抗衡？
0: 江浩心悦诚服道：“
3: 倪先生不愧是世上高人呐。”“
1: 我和江某势不两立，他暴戾天下百姓，爬到树上捞鱼儿，缘木求鱼，愚蠢至极，狂妄至极，病入膏肓，愚不可治。”“
3: 差，他现在是磨刀霍霍，已经对边区和各个根据地进行了重兵合围。”
0: 周云也道：“
2: 我看这几天国民党将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已经从体制上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
1: 消息准确吗？”“
3: 消息准确吗？”“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
14: 起立。
15: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9: 老师，我家也是。
20: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

0: 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8: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胡宗宪亲自迎接了这位得胜归来的英雄，并主动为他请功，算得上是兴高采烈。他确实应该高兴，当然这与舟山那帮小毛贼并无干系。真正的原因在于，自毛海峰发动进攻那一刻开始，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从此以后，在所有的倭寇眼中，汪直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前任倭寇、现任抗倭英雄毛海峰看着开怀大笑的胡宗宪，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当然呢，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在笑些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唯一感觉是，胡总督啊，是个很够意思的人。事实上，胡宗宪确实很讲义气，他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了毛海峰，还额外给了很多赏赐，并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亏待和政府合作的人。

海峰十分感激啊，胡宗宪的慷慨与大方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依然保持着警惕，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放心不下的。不久后，毛海峰找到了胡宗宪，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已经待了很长时间，是时候回去找汪直汇报谈判情况了。毛海峰非常清楚，作为汪直的养子和亲信，他有着很高的人质价值，如果胡宗宪玩花样，他将在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亲自为你送行。此外，他还极有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良好的敬意，期盼他早日到访。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但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汪直暂时稳住了，胡宗宪决定着手对付他另一个强敌徐海。从策略上分析，胡宗宪用在汪直身上的应该算是怀柔战术，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对对方示好，以谈判麻痹对手，等待时机的到来。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胡宗宪决定故伎重演，在徐海身上进行二次实践。然而徐渭表示了反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呢，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渭先生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一伟大理论，但也能无师自通。他告诉胡宗宪，徐海是不能招呼的，因为此人和汪直不同。汪直多少还算个商人，财大气粗，而且军力强大，难以击溃。加上这位仁兄十几年胡乱闹腾，既不要钱也不要官，只是一门心思想向朝廷要通商政策，对这好人呢，只能小心伺候，慢慢忽悠。徐海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还有个响亮的称号“狗汉奸”。加上他呢年轻气盛，擅长打砸抢，而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对他妥协只能增加他的嚣张气焰，所以对付徐海只能用强硬的手段。胡宗宪同意徐渭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疑虑：这个徐海虽然实力较差，但此人精于海战，极具军事天才，以明朝海军的实力很难战胜敌军，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一旦开战难有胜算。徐渭再次吐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走到了胡宗宪的面前，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所谓强硬的手段呢，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万物妥协，赶尽杀绝。为实现这一目标啊，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事情发展证明，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的绞杀。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的。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回国探亲，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什么工作呢？抢劫啊。而且十分匆忙，他能不匆忙吗？不跑就完了。那么但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还有许多亲戚和同乡，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派一个人前去卧底。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没有官衔，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首先呢，他是徐海的同乡，两个人家住同村，容易沟通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挑拨是非。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心里比较阴暗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呢，喜欢闹事儿。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因为他正需要这样人。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罗龙文成功地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在那里啊，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没过多久啊，这个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正如徐渭所料，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内讧。和汪直不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除了徐海之外还有两位投资者，一个叫陈东，另一个叫麻叶。说来滑稽，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不是海盗，也不是走私犯，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无奈亏了老本，欠了一屁股债啊，被高利贷追杀，于是心一横下海当了海盗，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也就是说呀，在徐海的公司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还有两位执行董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胡宗宪迅速抓住了这个漏洞，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四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事实证明啊，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无耻小人的天赋，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啊。每次抢劫完后，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并交给徐海。徐董事长自然很满意，但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徐海和陈东麻叶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但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如果不解决他本人，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交给了徐海。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内容千篇一律，只是对象不同，他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在倭寇中啊，徐海算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他很快就托人捎回了信儿。当然呢，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啊，决定放弃屠刀，归顺政府，回家务农之类，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自己的悔恨，希望政府体谅。一句话吧，鉴于年景不好，老子还要再强几年。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但利器就隐藏在这封信里。胡宗宪看完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随手交给了徐渭。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十分奇怪。胡宗宪接过信，反复看了很久，也没找到答案。此信格式规范，且用语恰当有理，我看不出哪里奇怪呀。怪就怪在这里。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实在是太规范有理了。胡宗宪恍然大悟，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但肯下海干污。

0: 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路上持续绽放光彩。
8: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非常年轻的记者啊，杨俊新采制的一个故事，小小的快递车载满了大温暖啊。那么最近呢，在每周六日啊，包括周一的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特别采制的有关于2026年度北京榜样的一些粤榜的优秀人物的故事，也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故事感染到、传递到，然后影响到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北京的城市建设发展中来啊。
9: 对，人物相关的这个视频的展播也会在北京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播出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
8: 是，抖音也有，抖音是叫整点新闻，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的账号，可以详细的都有合集啊，了解北京榜样的故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互动留言啊，一堆都不能念，都是带广告的，但是呢很有意思，都是我们的满满的回忆。比如说这个嘉兴就说了，什么什么滴滴什么香飘万家。
9: 015分享了一下，他说他买东西，尤其是买洗发水，他就会跟着广告买，买一些这个我们常见的广告里面出现的一些品牌哈。
8: 还有这个网友说了，是这个我的眼里只有你，什么什么什么水，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当当当。
9: 对对对，药丸吧也说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广告啊，一个运动品牌，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8: 哎，还有这个绝对是了。哎，我问问你啊，你钻石恒久远，下一句是什么？
9: 那个永流传吗？
8: 对，一颗永流传啊！你看，果然年轻，这广告挺久的，真的挺久的。

0: 了。
1: 对，而且哎，燕麟这个我好耳熟，但是我忘了什么。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语气我还记得。
0: 是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广告。
1: 对，
0: 还有一个旺仔小馒头说的是地球人都知道。
1: 嗯，博荣也说了一个那个饼干啊，就扭一扭，甜一甜，泡一泡，然后他也给看了之后就给儿子买了，真的很好吃。
0: 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评选的话，我觉得最厉害的广告
1: 还得是你来自河北那句是吧？
0: 啊，我河北老家的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都走向全球了。这个
1: 文旅口号真的是
0: 太厉害了，
1: 对，影响力非常大。
0: 而现在我回了河北老家的话，你就进入到那个县城也好，城市，你就都会看到这个标语。
1: 对，
0: 这个标语就是在整，尤其是进入到这个河北之后，就会特别明显的看到。之前我记得这个广告是一开始是吸引咱北京的小伙伴，
1: 京津冀地区，
0: 后来全国的小伙伴都开始引用，后来有很多网友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也是做宣传，形成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宣传效应啊。
1: 对，非常成功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宣传口号。
0: 嗯，行啊，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啊。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谭燕杰、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区人社局在了解他的需求后，为他量身定制了培训方案。
1: 不仅去帮我联系各项资源，还给我提供了就是一对一的培训课，培训之后还给我对接了资源去做助农主播丹江口卖蓟橙的那场活动，当天是观看人数超过10000人，然后也能帮到那边的一些果农，让他们的蓟橙有了一定的销量，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在政府的帮助下也变得有意义了。
0: 从外卖骑手到助农主播，骆静怡坦言多学一门技能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也更真切地感受到技能培训如何为普通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1: 做主播的话，你可以一直在家陪着孩子，而且就是直播间也会有人去关心他，跟大家互动，他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一座非常有包容的城市，因为他真的很关注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其实很多人只要想学，就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
0: 市民技能课堂是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基层技能培训阵地，是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整合全市优质培训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技能培训处副处长丁凯西表示，
2: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市民朋友的培训诉求，不断更新培训课程内容，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技能课堂实现常办常新，也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长本领、就好业。
0: 市民可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页面及北京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课程信息，就近报名参训。
3: 文化探访微纪实专题片《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纪》近日在京开机，节目将跟随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单霁翔的脚步，深入东城街巷，用影像回答老城如何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东城搞了一个微风露台计划，人家有条件登上露台来喝茶呀，就看着周围的景观。
5: 本季《老善走东城》节目全新升级，以老城换新为切口，聚焦老城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开机发布会上，单霁翔谈起东城区近几年的变化如数家珍。
4: 比如像地下城，原来我印象地下城80年代开放过，它就是做商业小商品，到里面买一些服装，买一些纪念品。但是现在地下城变成博物馆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并且还是一个跟现代科技结合航天事业的博物馆，这些都是过去没有想到的。比如胡同美术馆，我就去找胡同美术馆在什么地方，后来小朋友告诉我，胡同美术馆就是这条胡同就是美术馆，它的墙上的绘画呀，它的小空间呐、微花园呐，这些不走进去就是感受不到这种魅力，也没有这种惊喜。
5: 自2023年以来，老善走东城系列 IP 已经连续推出4季。本期节目将从东城区院落胡同的细微变化入手，通过单霁翔的行走探访，展现会馆群落、水系生态、胡同街巷、共生院落、商圈街区、老旧厂房、文物古建等8个方面的变化。节目中还将呈现规划设计师、文化学者、修缮工匠、当地居民等多元视角，同时适度使用 AIGC 技术动态还原历史场景。
4: 我觉得应该叫人们知道，整个东城区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一样的机构，叫更多的市民能够有自豪感，更多的游客参观者能够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地区，来了不愿走，走了还想来。
5: 本期节目将在本台北京卫视和纪实频道同步播出，同时在新媒体平台传播，在社交平台上推动互动参与，让东城故事从胡同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6: 我们这部《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纪》共计8集，每集15分钟，预计是9月中下旬播出。通过这种老城故事的讲解，展现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文化魅力。
3: 7月31号，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2026年3月13号，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宣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实施在轨升级，对部分卫星的工作状态进行优化调整。升级期间将持续加强对系统在轨卫星的联调联试、服务性能的监测维护，全力确保用户体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实现

0: 定位水平，精度优于 0.3 米，垂直精度优于 0.6 米。后续北斗系统将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足协了解到，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将于8月8日开赛。这项被誉为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持续至8月31日，全市多个赛区同步开赛。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与竞技组两大板块，设置从6岁组到高考组共计14个竞赛组别，涵盖5人制、8人制、11人制多种赛制，既面向普通青少年自由组队，也接纳学校、青训俱乐部梯队参赛，覆盖不同水平的少年足球爱好者。作为有着40余年历史的本土公益青少年足球品牌，百队杯坚持体育育人，为京城少年搭建绿茵竞技、交流成长的平台，走出了杨晨、邵佳一等足球名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8: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66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4: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5: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 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6: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7: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6: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8: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6: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徐可。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当 AI 智能体能自己操控电脑干活，全民掀起养虾热潮，让它写方案、做表格、跑数据、干任务， AI 智能体火遍全网。但你可能不知道， AI 越智能，任务越复杂，耗电就越夸张，一个算力中心的耗电量甚至能顶上一座中型城市。于是一个关键问题来了，当全民都在养龙虾，算力爆发式增长，电从哪儿来？怎么用才稳、才便宜、才绿色？
20: 这里是时间嘉奖，一档由嘉实基金出品的播客节目，让我们一起与时间为友，在周期中把握价值机会，在时间里兑现人生嘉奖。欢迎收听时间嘉奖。最近啊，这个能够自己操控电脑手机来干活的 AI 智能体啊，火的是不行不行的了。尤其是像在深圳啊、无锡、苏州等各地，更是抢着出政策养龙虾。那其实在养龙虾的背后，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疯狂消耗的是 token。 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呢？可以理解为啊，它是这个 AI 世界的一个小细胞。比如说今天我们让这个龙虾来给我们写个提纲，来写个周报，背后都是成千上万的 token 在燃烧。而 token 的本质呢，就是海量的算力在支撑，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所以说把它们这几个联系在一块儿，就有了算电协同这个名词。它可能听起来很硬核，你觉得哎，这跟我的生活真的有关系吗？它还真的有。其实就在前不久，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边呢是全民养龙虾带来的算力爆发，那另外一边则是国家级的算电协同顶层设计。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说，为什么 AI 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算电协同和我们熟悉的东数西算是什么关系？当数字经济遇上了能源革命，究竟应该怎么融？而且很多现在上市的公司纷纷开始抢先布局，我们这种普通人应该如何看懂这条新赛道？那我们的钱袋子该怎么样跟着这股浪潮往前走？咱们今天就一块来聊聊，也给您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深耕新能源赛道多年的嘉实基金制造行业研究员向靖远，向老师好。
21: 大家好，我是嘉实基金的新能源研究员向靖远。
20: 还有一位啊，是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丁兆豪，丁老师好。
22: 大家好。
20: 顺着电算网产的这条链往下再一步看，那其实就到了算的环节。说到算，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像算力中心啊这些热词。那如果从算电协同的角度来看，是算得快比较重要，还是说算得聪明更重要？另外就是在这个技术上来说，丁老师，什么样的算力设备更听话，比如说更能配合电网的波动？
22: 从算电协同的语境下来说，算得快当然很重要。我们要把这个大模型推向下一个 level， 推向更强的一个能力，我们当然需要算得快。但是当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一些，当我们把视角放得更大一点，可能单纯算得快就不见得是你在这个赛道上或者说你在这个领域竞争的唯一的制胜的标准。谁算得更聪明，谁算得更灵活，谁能够和现有的资源匹配配合得更好，那可能谁就是能够更好、更持久、更可持续的在这个赛道上走下去。比如说我们把算力一旦放到电力系统或者放到整个能源系统更大的约束来看，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从最短的时间完成这个计算，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可能既要效率又要成本，
20: 对，
22: 还要低碳，还要系统友好性，还要可持续，
20: 就既要又要还要更要。
22: 对，所以对于未来有价值的可能 一方面我们希望机器算得很快，那另外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0: 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电去完成我们计算的任务。所以说，您刚才讲到，如果我们讲让这个算力设备啊更听话的话，我们希望它就是让整个系统更可调、更加可控。在空间维度上讲，我们可能这里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数据中心，其中某一个数据中心呢，这个附近正好光伏在大发，它是用的清洁的电。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用电，那光伏有可能被弃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算力任务去路由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计算？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比如说我们从时间尺度上来看，哎，我们晚上风电特别多，我们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光伏特别多。如果我们的算力任务啊，有一些任务可以迁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业务迁移到这些时段来用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给龙虾也好，或者其他智能体也好，给大模型布置任务。你完成一个什么什么，比如我的学生就是他要求做一些文献的检索，或者说就做一些某些 topic 的整理和 research。
1: 有议价力比较强的一些环节，产业链上比较有这个比较友好的一个竞争格局的环节。通常像半导体、像一些海外算力的这样的一类的这样的一环节，其实它都会受益于整个 AI 算力的发展。
2: 那其实看来，这个算电系统的算跟 AI 算力，就是普通的 AI 算力投资的算，还完全是两码事儿。那接下来，咱们从这个算就到了网的这个环节。说到网，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包括像老师刚刚也说到的特高压啊、输电线路啊、光纤通信这些基础的设施。但是在这个算电协同的语境下，网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就是它既是电力的传输通道，也是数据的传输通道。那现在就想请教一个技术问题了，就是特高压和光纤通信这两张网为什么要融合在一块儿？丁老师，他们各自比如说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融了又能解决啥？
0: 这两张网呢，都是咱们社会中的关键基础设施。它其实也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非常关键的东西啊。我先说电网，就比如说特高压电网等等，它解决的是啥？它解决的是能量的流动。它是电怎么样从发电从负极的地方去运送到咱们说的西电东送，其实就是这回事儿。电的流通的问题，大规模经济低碳的包括安全的流通。那光纤通信网呢，它解决的是信息，就是算力业务，或者说一些数据或者算力需求，它的实时的流动，高效的流动。那我们认为两个网它为啥都是服务于算电协同的一个一体两面呢？电的流动和算的流动，它协同发生，共同支撑了算电协同。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人要吃饭，有的人呢，他比如说在 A 城市或者在 A 地方，他这里有一堆人，但是饭不够，馒头不够，人很多。在 B 城市呢，馒头很多，但是人没有那么多。那我们要让馒头和人去平衡起来，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把馒头从多的地方运到馒头少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把人从人多的地方运到人少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其实算力网和电力网，它其实也是解决，就是我们到底是运馒头还是运人。当然我们的答案可能是馒头和人一起运，
2: 灵活调配，
0: 灵活调配，这样子两张网融合之后，它可能能够更好的去实现一个算电协同。
2: 那明白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融合，及融合之后能够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在这种传统的电网投资里面，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特高压建设周期啊，以及变压器替换的需求。那在算电协同里面的这个网，它的投资逻辑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是不是从以前比如说跟着基建走，变成了现在跟着算力走？想问一下小老师。
1: 确实，其实整个传统的电网投资呢，更多还是围绕在我们传统的负荷的增长以及设备更新的这样的一类需求。然后再包括像特高压的这种跨区输电的这样类需求。
2: 那如果说是看好算电协同当中这个网，是先买电网设备主题基金，还是说先买通信设备的基建？
1: 确实啊。那么其实在整个算电协同里，不管是电网还是通信网络，它都有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是跟着传统基建走，那么现在其实是

0: 跟着这个算电协同，跟着算力的需求去走。
1: 嗯，
0: 所以在这两个环节呢，我们觉得它都会跟随整个算电协同，跟随这个 AI 的发展，它的需求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1: 嗯，
0: 那么其实就更多的我们要去看它的供给端的一个格局的情况。
1: 嗯，
0: 当然这两个环节，因为它都是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
1: 嗯，
0: 所以它大部分环节的这个竞争格局其实相对已经比较稳固。那么看到像比如说像电网设备里，大家熟悉的像很多的这种高压设备，其实中国大部分也都是只有这几家企业在做。那么像这整个通信网络里，比如说今年很热的光纤，它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所以到现在中国也就是只有那么几家企业在做。所以整体上呢，我们觉得这两个行业，包括电网和整个通信网络，我们觉得都是我们非常看好的这两个方向，都会跟随整个AI 的需求，跟随这个算电协同的发展，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
1: 嗯，那看好同时，可能很多投资者他也会有疑问，就是说电网设备这个板块过去两年已经涨了不少了，说我现在布局是不是已经来不及，就有点为时已晚？毕竟电力板块的整体在前期，也是在前两年已经积累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涨幅，但是这个算电协同的新逻辑会不会让您对它的估值，比如说天花板重新定价，还说当前的股价就已经把算电协同的预期其实反映的有点差不多了呢？
0: 这个确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去看它前两年的这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涨幅。
1: 嗯，
0: 其实反映的前两年反映的一个比较大的逻辑，倒并不是算电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1: 嗯，那是什么
0: 趋势？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观察到，从大概2023、2024年开始，中国的这个传统电网设备企业开始密集的去出海。其实背后就是在整个海外的整个电力投资重新恢复到一个增长之后，那么海外的整个电网设备企业它的供给能力是不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的电网设备企业它就有了一个出海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过去几年，像中国出海做的比较好的几个电网设备的公司，它的业绩增长其实都非常快，所以这一下子就把整个电网设备的这样的一个估值逻辑，从以前我们理解它是一个偏向于逆周期调节，偏向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它变成了一个受益于海外电力投资，而且中国企业因为你有非常强的整个产业链的优势，你有很强的成本优势，其实在海外去不断的去提高自己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偏向于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两年整个电网设备的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更多的是反映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到现在的话，确实这一批的公司估值包括这个股价都已经涨了比较多，但我们看到一方面整个全球的电力需求现在是重新恢复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刚前面其实聊了很多，也提到算电协同也会给整个电网设备提供一个新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拉动，所以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依然还是非常看好整个电网设备的一个投资机会的。当然确实短期它因为短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之后，它的波动会放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整个波动中去寻找一些，比如通过定投的方式去抹平它的一个波动。
1: 嗯，那再比如说刚刚咱们说了一个就是他们四个构成的一环，这个产也是下游应用里面，除了算力中心本身，还有哪些行业会比较最先受益，向老师？
0: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整个算力它的一个产业链了。比如说像半导体，再包括像电网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像电网设备啊，像这种新能源风光的这种一些设备和储能的设备，首先这一类设备它会直接受益于整个算电协同园区的一个建设。
1: 那这些尤其是比如说像新能源，他们受益了之后，那像这个电解铝啊、化工这些高耗能产业，能不能通过也沾上算电协同的光，拿到更便宜的绿电？
0: 其实这一类高耗能的产业，它就不能叫做算电协同了，因为它也没有算。但是我们国内确实从去年也是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在讲绿电直联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对于这类像电解铝啊、化工啊这一类产业来讲，这种绿电直联的政策其实也很类似算电协同了，也是在一个园区里，你这边建一个这种化工厂，我在边上同步的去匹配建设一些这种风光、这种绿电，来给你直接做供电，同时也能够降低你的企业用电的成本。所以这一类绿电直联的这一类的产业，其实从去年政策提之后，这两年也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所以它也是能够给这类高耗能产业带来比较低成本的一个电力的

0: 来源的，
1: 价格上还是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也会比较便宜一点，比以前哈，比以前会便宜点。那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龙虾，包括也提到了 token， 那最近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概念，叫做 token 出海，或者说磁源出海，说我们可以利用绿电成本优势出口我们的算力服务。
2: 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火热，大家很关注，的确抓住了一个趋势。实际上呢，这个背后呢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呢，实际上刚才向总也提到，我们的能源电力这个领域啊，相对而言是比较领先的。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AI 的 token 的这种出海的方式，把我们这个低成本的绿电，把我们能源电力的优势啊充分发挥出来，那相当于变相的实现一个，我们不用输电线路，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清洁能源输出出去。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且大家为之非常振奋的这样一个点。从基础的逻辑上来讲呢，通过调用在国内算力中心部署的大模型，为全世界的人提供不管是智能体服务还是其他的服务，总之通过 token 的方式为大家提供服务。那这样子本质上就是把国内的算力中心以及国内算力中心背后给它供电的这些清洁电源也好，或者我们的能源电力系统的优势也好，转换成数字服务的出口，基本逻辑是
1: 行得通的，
2: 是成立的。但是我们不得不也去考虑一下现实的一些约束和挑战。其实还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些国产模型是不是都部署在我们国内的机房里，它用的是不是我们国内的电。有些情况呢，国产模型它未必就是部署在国内机房，也有可能是东南亚等等一些其他的机房里，它用的电呢可能也未必就是国内的电，即使它用国内的电，它是不是用的绿电。第二呢，就是说这里边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合规和数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数据的流动，我们的隐私的一些保护监管和隐私的要求可能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总体来说呢 ，token 出海或者算力出海这个事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从算电协同角度，它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之一。特别是它可以让我们中国把咱们自己的能源电力和人工智能和算力产业双向赋能啊，发挥到极致，从而呢，闯出一条新的商业模式，支撑咱们国家的不管是能源电力的产业，还是算力的，还 IT 的产业发展，
1: 就是把各个方面的优势给它真正的结合起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2: 的确，为了让它更好的实现，更好的发生，我们还有一些挑战需要去解决，一些困难需要去克服。
1: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在这个趋势之下，资本市场最怕的其实就是蹭概念。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向老师，就如何区分一家公司是在真正的做算电协同，还是他只是在贴个标签？
3: 确实这个在我们的日常工作里也是经常会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从我们投资研究的角度呢，我们觉得一般我们会从三个层次去判断一家企业它到底是真的在做还是在蹭概念。那么首先第一个去看它的收入，如果一家企业它的收入里确实有相关的一些收入，比如说在算电协同里它可能有电力相关的一些电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发电的收入，或者是一些算力类的收入，那么我们觉得这样的话，那它可以说是确实在做的这样一些企业。但如果它这些业务都是你在收入栏上可能都没有看到的话，那这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第二个层次呢，我们觉得更前瞻的是去看它的一些订单。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会去公告说自己跟什么什么客户在哪里要去建设这样的一些这样的，比如说建设一个数据中心，建设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微电网的园区等等。如果能看到这样一些订单，并且我们能够去辨认说这个订单它的客户也相对靠谱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它也是真正在做的这样类企业。那么最第三层的话，其实更多的我们是会去看这个企业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0: 前的业务跟现在这块这种，不管是算还是电的业务，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协同性？如果说之前是完全没有协同性的企业，突然跳出来说自己要去做这相关的业务，那么可能从能力上我们就会打一个问号。
1: 刚刚向老师啊给了三个角度，丁老师您从学术角度，
2: 我个人的观点啊，可能存在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他对算电协同的理解，以及他自己业务在算电协同整个大的环节中他所处的位置。如果说在逻辑上他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自洽的位置，而且他发挥的作用能够支撑我们讲的算电协同的叙事。第二个呢，就是他在技术研发上是不是真的在做物理上的探索？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布局一些东西？他是不是在国家的一些尖端的，比如说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他真的就是在这里边去参与了一些示范工程、一些试点验证？比如说，我们和阿里之前合作，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从南通到张北的跨区域的算电协同调度。那再比如说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他们都做过类似的这种物理上的算电协同调度的探索。第三个层面呢，还要去看一下它是不是真正把算和电这两个方面
1: 结合起来
2: 很
1: 了，
2: 紧密的结合起来。如果说还是按部就班的把自己当做一个传统的变压器的生产商，可能他赶上了这一波浪潮，他能利用这一波浪潮有更多的订单，有更多的业绩。但是呢，我认为他还不是真正的算电协同的这样一个标签或者企业。反过来讲，比如说他在固态变压器、在800伏的高压直流供电等等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把他自己的变压器的这些设计和数据中心和智算的这些特定的需求做了一个比较紧密、技术上往前跨了一步的这种探索，那我认为他可能就更真实的，或者说更贴切的，把自己放在算电协同这一个大的闭环里了。
1: 那现在从技术角度来看，算电协同它是一个实验室里面自己讲的故事，还说已经进入到了规模化应用的一个，甚至是规模化商用的前夕。
2: 因为算电协同的故事，或者说算电协同的概念也比较大嘛。我们刚才讲到，从规划层面、运行层面，包括市场层面，有一些内容呢，实际上它已经在现实中走进来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关注这些智算中心的建设，它的选址，包括它的设计，包括已经投入的一些智算中心，很多其实它已经去考虑电测的一些信息了。包括在内蒙古的像乌兰察布、和林格尔，包括在贵州的贵安等等这些东西，它之所以选择建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考虑了电的禀赋，特别是清洁、相对低价的电对它的一些支撑。当然，客观上讲，从很大一部分，它还是实验室的故事。很多人都已经做实验了，Google 也在做，阿里也在做，很多学术界的单位也在做。
1: 算电协同发展的未来，你觉得它这个路是怎么样的？
2: 我个人觉得，它必然会走向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已经走的这种规划层面上的算电协同，它必然将来会走到运行层面，甚至在市场和商业模式层面。
3: 爽快，还为不感到要紧，好他一段。

我才。

要为父连夜过火，与男子负荆请罪，执差官受屈了。

0: 原来只是为父母的无趣难消。
1: 爹爹，官是不去的好。
0: 不用你管，替为父一毛钱到案。
1: 爹爹，忍耐了吧。
0: 别管，快去快去。

0: 取之不便呐、
1: 啊。哎，你弟弟壮壮胆量也是好的呀。
0: 啊，什么？红儿有此胆量？
1: 嗯，有此胆量。
0: 嗯、
1: 啊，
0: 好，好，让收拾收拾啊。
1: 是。
0: 我倒看他不是小小年纪，倒有这样的胆呢、啊。不愧我小文之女。

0: 上头饰。
1: 这男婚未婚过你
2: 这难呢。
0: 关也罢，不关也罢。
1: 哎呀，弟弟心酸，弟弟心酸。
0: 你太啰嗦了，又不是啊。
1: 是李李，还有一用的家是你。
0: 哎呀，傻孩子啊，这门都不关了，要家庭成神呐、啊。
1: 哦，不要了。
0: 中途的不要不了吧。
1: 是
0: 不要了。

高兴哥，亲亲我。

0: 发了一件大事。
1: 哦，什么大事？
0: 你婆家聘礼请进之内，
1: 现在身旁问他何事。哦，
0: 带在身旁。
1: 是。
0: 好好好。儿啊，听我对你讲，好了，

0: 你瞧瞧去，这是哪位？我说万大爷，您怎么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1: 云来哎，左太太呀，
0: 你敢不来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大爷，您别堵着我们家门口站着，您往那么点，我进去好给您圆一声。二大爷那谁那个？
3: 小九。

0: 而这出戏体会到了京剧唱念做打的魅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留下一点不一样的记忆和感受。我是景哥，我们相约八月的节目，再见。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杨坚呢感觉到让他过府去赴宴肯定是凶多吉少，本想啊婉言谢绝，但是又恐怕引起武王的怀疑，于是就带着大将军杨洪、袁州领着一班武士前去赴宴。杨坚到了赵王府的时候，赵王宇文昭啊邀他到这个下榻的寝室里面赴宴，杨坚只好从命。到了这个寝殿的时候，赵王只准杨坚一个人进去，一切随从均留在这个院子里头。当时大将军杨洪、袁昭他执意不肯，争执了再三，赵王只允许他们两个人呢进入。这个赵王与这个杨坚落了座之后，杨洪跟这个袁昭二人呢圆瞪二目，环顾四周，手握着剑柄立在这个殿门的两侧。酒至半酣之处，赵王突然之间从这个腰里拔出了佩剑，杨洪一惊，正打算抽剑上前，人家赵王啊却从容的用这个剑切开了桌子上的西瓜，十分殷勤的送给杨坚吃。这个佩剑仍然呢他是握在手里头。这个杨洪唯恐啊赵王乘势啊杀害杨坚，于是挺身到了座前，对这个杨坚说：丞相，相府有事，现在已经到了深夜了，不便久留，请丞相速归。赵王一听，怒斥杨洪说道：放肆，我跟丞相酒意正浓，你欲何为？杨洪啊这阵也是毫不畏惧，也厉声的回答：王持剑在手，意欲何为？赵王这阵只好啊佯笑说道：难道将军以我有歹意不成？说着话把这个剑入了这个剑鞘，并且啊真赐给这个杨洪。什么叫真赐？就是赐给一杯酒，亲自给他斟的。杨洪接过酒是一饮而尽，而后站到了杨坚的身后，寸步不离。又过了数旬，赵王宇文昭啊声称啊口渴难耐，于是命令杨洪啊去这个厨房啊取茶。杨洪啊默然视之，岿然不动。这时杨洪就突然听到后室传来了一阵刀枪撞击之声，就知道有伏兵啊，也不管青红皂白，拉住杨坚的衣袖：相府事烦，丞相何至于流连往返呢？一面说着，一面扯着这个杨坚直奔这个殿门。赵王急忙的离座，要强行的挽留这个杨坚。杨洪命令袁昭保护杨坚离去，自己转身抽出宝剑拦住了赵王宇文昭。等到这个杨坚出了院，这才退出赵府，追上杨坚，一同的回府。杨坚回到丞相府，就知道武王已经有了谋反之意，仍以这个图谋篡位的罪名，连夜派兵将这个赵王宇文昭、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三府是团团的围困，然后斩草除根，杀了个鸡犬不留。剩下两个王，杨坚知道他们软弱无能，胆小如鼠，难成大

0: 大气，于是让他们俩苟活几日。
1: 咱们书要简言，诛杀了宇文昭这三王之后，外藩其实已经叛军四起，声势大振了。相州总管尉迟迥从这个邺城起兵之后，他的侄子青州总管尉迟琴首先起兵响应，继而在这个颍州的刺史宇文昭、徐州总管司陆袭比邻也纷纷的起兵。关东的这些个州县呢，除了这个并州、幽州之外，几乎是全部的响应尉迟迥。面对强敌，杨坚怎么样？镇定自若，沉着应战。他以这个主力部队应对东方的尉迟迥，在这个战场上，除了派遣经验丰富的老将韦孝宽以外呢，还派出了足智多谋的心腹高颖做这个监军。两个人呢，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在这个永桥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武涉县西南的大虹桥一带，在这个沁水一战大败尉迟迥的相州军，而后乘胜进逼这个邺城，不久邺城被克，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在这个游豫园一次就坑杀了降兵数万，随后奉了杨坚之命，把这座自东汉以来历经了曹魏、前燕和北齐的都城焚之一炬，彻底的从这个中国版图上消灭了。尉迟迥从公元580年6月起兵到这个八月失败，历时了仅仅的68天。杨坚平定了叛乱之后，大局已定，为了扫除这个障碍，诛除后患，决计将这个周时宇文氏的宗族是一网打尽。先是以这个通叛的罪名破令戴王达呀，就是宇文达呀，以及滕王真就是滕王宇文真呢，自尽，继而将这个文帝宇文泰、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殊、武帝宇文荣、宣帝宇文运等子孙一股脑的扑到了方清宫里。每人呢倒不错，给了他们一条三尺的白绫，限定在同一时间干嘛呀，悬梁自尽。说这一阵周史的宗族当中只剩下一个九岁的小皇帝宇文产了。说这天下午，杨坚到了天兴宫，命令小皇帝宇文产下诏，封他为相国总百魁，进爵隋王。转过天来又命令皇帝颁诏，加隋王九锡礼，建台制宫，封隋王的妃子孤独氏为这个王后，世子杨荣为太子。这天晚上，杨坚召集太史中大夫预计才呢，到了这隋王府，直言不讳地谈到了逼这个周帝宇文产禅位的这个事情，并且让预计才占卜登基称帝的黄道吉日，你给我算算吧。说这阵儿，于继才赶忙的当即就磕卦，得出来一个凶卦。于继才这阵慢慢的说道：隋王袭父爵，得封隋公，今又进封隋王，隋字中前有一个绰，旁一巽为走，有不皇安处的预兆，今隋王欲登基称帝，去隋作隋，并应甲吉日为登基日，方可去掉不祥之兆。那意思啊，你必须啊把这个隋字，拿这个音呢，往这个大隋朝的那个隋字啊往那上靠拢。杨坚赶忙就问：何日为这个甲子之日？这阵于继才按着天干地支计算了一阵儿，明年二月初四。杨坚呢，好家伙的，还得等到明年的二月初四，但是也得等啊。那年人们迷信呢，度日如年呢，终于熬到了大定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二月初四。但说这一天，杨坚穿戴整齐了，由这个百官荣之到了这个灵光殿，丹泥之下，文武百官三拜九叩，舞蹈山呼，万岁之声响彻灵光殿。当天晚上，小皇帝宇文产在天兴宫里战战兢兢地饮下了隋帝杨坚赐给了他的一杯鸩酒，死后被视为敬帝。 从公元557年北周王朝建立，到这个宇文阐581年失国，反武帝一共24年，杨坚称帝之后开始推行修身养息、富国强兵的这个政策，旨在实现吞并南陈一统天下的宏图大业。八年弹指一瞬间的，到了隋朝开皇九年，也就是公元589年，由于杨坚推行了一系列的革除弊政、倡导新制的政策，隋朝已经成为了雄踞北方的这个强国，吞并南陈已经提到了历史的进程了。正当杨坚率领着一班文臣武将在这个长安城的皇宫当中密议出兵伐陈的时候，南陈都城建康的皇宫却沉浸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之中。陈霸先自从这个公元557年建立了陈朝，在位三年并议，是为武帝，他这个皇位由他的侄子陈倩继承，陈倩在位七年之后病逝，是为了文帝。儿子呢，陈伯宗啊，继位称帝两年之后被他的叔叔给夺去了皇位，他叔叔统治南陈14年染病而死，是为了这个宣帝。公元583年，他的儿子陈叔宝登基称帝。就在隋帝杨坚打算平掉南陈的一天夜晚，陈朝的都城建康皇宫光照殿前的临春阁里头，灯火辉煌，亮如薄昼，皇帝陈叔宝正坐在楠木雕花的宝座上，一位身材窈窕、妖艳妩媚的美人啊，坐在他这个腿上，一只玉臂勾住了他的脖颈，娇滴滴地说道：“陛下，你到底答应吧？答应废立太子。”陈叔宝这阵色迷迷地笑着，忙将这个女人啊紧紧地搂住，忙不迭地说道：“答应，答应，真一百个答应。”美人听到这，立即从这个案子上拿起笔，送到了陈叔宝手里头。那就请陛下在这个诏书上批签吧。说这阵案上已经铺着一纸的诏书。陈叔宝接过笔，就在尾部署上圣裁二字。陈叔宝刚把这朱笔放在笔架上，那美人忙从这个陈叔宝怀里站起来，喊了一声：“来人呐！”顷刻之间，一个太监走进了阁内，美人将这诏书递过去：“明天早朝传皇帝圣旨，废去太子陈胤，另立陈申为皇太子。”是。说等到这个太监走了后，这美人啊嫣然一笑。这美人是谁呀？那就是备受皇帝陈叔宝恩宠的张贵妃。被废掉的前太子陈胤乃是沈皇后所生，新立的皇太子那就是这位张贵妃所生啊。这个陈叔宝为东宫太子的时候，那就是贪酒好色，只因为宣帝管教甚严，不敢放肆。宣帝死后，陈叔宝登基称帝，无所顾忌，一年之内连续数次广招天下美女，从中选出了巩孔二世，封为了贵嫔。巩贵嫔进宫的时候，从家中带来了一个贴身的女婢，名叫张丽华，当时年仅才十岁。巩孔二位贵嫔生得姿色过人，甚得陈叔宝的喜爱，日夜轮流的侍寝，双双的陪宴。张丽华呢，她生得小巧玲珑，每日周旋于主侧，善解人意，工于应酬，甚得叔宝的喜爱。四年过后，张丽华呀，竟然长得窈窕妩媚、楚楚动人的，弄得叔宝啊，呵，神魂颠倒啊，癫狂不已。15岁的时候，张丽华就给他养活一个儿子，取名叫陈申。陈叔宝就将张丽华封为了贵妃，居于啊孔巩二位贵嫔之上。陈叔宝的皇后沈氏性格呀端静寡欲，不喜这奢华，居处简约，毫无华饰，但是喜爱读这个经诗，闲的时候没事啊，哎，背诵背诵啊佛经。这个张丽华被封为了贵妃之后，便把六宫之事交给他来主管。张丽华呢，到了这阵受宠得势之后，愈发的在这个陈叔宝面前呢 百般的献媚惹得陈叔宝

如醉如痴，形影不离，言听计从。陈叔宝沉溺于酒色，他自然就没有心思管理这朝政了。久而久之啊，张贵妃啊，逐渐的问经朝政，可以说事无巨细，一切由他代笔啊圣裁，以至于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是都知道有个张贵妃呀。张贵妃染指朝政，宠冠后庭，渐渐的谋生了密谋夺嫡的野心，于是诱迫皇帝陈叔宝废掉了原先的太子陈胤，另立陈深为皇储。哪料到太子陈胤被废不久，全国各地异象欢声了。当时南边天降黄雨，淮河暴涨，群鼠啊渡淮入江啊，群鼠啊成群结队的大耗子，咬得跟那小猫大小一般呢，一起啊渡过这个淮河入长江。东野铸铁突然有这个陨石啊跌落颅内，你说这玩意儿都奇了怪了。陈叔宝闻讯十分的惊惧，以为是天成，于是将自己卖身佛寺，甘愿为奴，作为这个宴圣。什么意思？我罚我自己。单说一日，这陈叔宝在这个佛寺里头做完了这个法事，回到这个临春阁，与几位啊朝臣陪着张贵妃在这个花园里赏花赋诗的时候，一位太监惊慌失策地跑进来，赶紧启奏道：“启启禀陛下，随地杨坚派次子晋王杨广统帅500,000兵马分八路犯我边境，现在已兵临江北。”说陈叔宝一听到这儿怎么样，哎，哈哈大笑了。哎呀，金陵龙盘虎踞，王气在此，骑兵三来，周师两至，君不催自败，随军已能何为？说张贵妃在旁边还接过话来了。嗯，自古以来长江天堑，限制南北，今日鲁军焉能飞渡啊。几位朝臣在这也是啊取意奉迎，随声附和。于是陈叔宝跟这张贵妃等人仍然啊赋诗作歌，开怀畅饮。转天清晨，陈叔宝刚刚醒来啊，有宫监慌忙进阁禀报：“阿报，随将韩亲红从采石，贺若弼从京口已经渡过长江，直逼京城建康。”啊！陈叔宝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啊，这才慌慌张张的，穿戴整齐，连忙升朝，召集群臣，共商退兵之计。陈叔宝在这个大殿上连忙的问：“众卿谁肯为朕出征？”谁肯为朕出征？连问了好几声，无人应诺。陈叔宝这阵急得如同啊热锅上的蚂蚁，接下这阵站出了车骑将军、岭南徐州刺史隋元公老将军萧摩可。这阵萧摩可答道：“臣愿领三军前往御敌。”说这阵陈叔宝一见萧老将军主动的出战，乐得直拍巴掌。待公出征之后，朕宣公戚及子入宫，加赏封号，馈赠金银。咱说要简言，萧将军率军出征之后，陈叔宝呢也没失言，派人呢宣这个萧将军的妻子跟儿子一同进宫接受这个封赏。当这个萧的妻子跟儿子受召到了皇宫的时候，陈叔宝是大吃一惊啊！原来啊，萧将军前妻啊病死了，新晋啊续娶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哎，没想到年逾花甲的萧老将军竟然有这么一位天姿国色艳丽动人的娇妻。哎，陈叔宝怎么样，归言玉帝，心生邪念，当下为母子赏过封号之后，令他的儿子先归府地，将这萧老将军的妻子留在了宫中，然后啊升入后宫，颇令侍寝。说到这阵，萧将军的妻子不敢违抗，只好应允呢。萧将军率领大军离开建康，在这个白土岗布下了一次长蛇阵，两军相斥，各擂战鼓。萧摩诃呀正打算下令进攻时，就见家丁骑着快马飞奔而来呀。家丁跑到了萧将军跟前，还没来得及下马就喊了：“萧将军，陛下将夫人留在宫中数日不归。”哎呀，萧将军听到这儿，只气得火冒三丈，血往上涌，大叫一声，晕倒。

0: 倒在地。将帅们一看主帅呀、骤然昏倒在地，慌成了一团的，顿时乱了阵脚。结果陈军不战自溃，死伤过半。转天的随军两路并进，包围了建康，守城的军呢不战自降，洞开了城门，放随军入城。都城既破，皇宫里乱成了一团的，文武百官呢以及太监还有宫女尽做鸟兽散。陈叔宝在这个后宫就听见皇宫里一片的喊杀之声，就知道随军已经冲入了皇宫，慌忙拿起一根绳子，扯着张贵妃跟这个孔贵嫔一同逃到景阳殿。随军的将领韩擒虎率兵冲入后宫，下令部众搜寻这陈叔宝。大家伙四处的找寻呢，不见这个踪影。韩擒虎到了景阳殿的这个后面的水井旁，一看这井口啊悬着这个绳子，探身往井下一看，就发现井底下有人，连喊数声井下不答应。于是韩擒虎命令士兵给我拿石块往下扔。猛的就听见这个井底下有人啊疼得喊叫，韩擒虎命令士兵啊将这绳索提了上来，往上一提了，人呢也就被提了上来。但只见一男二女，韩擒虎仔细的观瞧，认出了这男的就是陈朝的皇帝陈叔宝啊，这两个女的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孔贵嫔。韩擒虎得知这两个女人那就是妲己寺的这个妖妃呀、一怒之下抽出宝剑，将这两个女人拦腰砍成了两截，投入了井中，紧接着拿这石头就给填埋了。陈叔宝这阵吓得欲哭无声，欲泣无泪，只好哆了哆嗦的被韩擒虎用这绳子给捆绑住，像是一个囚犯似的被牵着走出了鬼混了七年的皇宫。至此陈王朝宣告灭亡。这一年是公元589年，自武帝陈霸先共立了五主，一共是32年。自从公元420年宋武帝篡晋建梁起，到公元589年隋朝灭了陈朝之后，一共是170年，一共分南北朝。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这是四朝。北朝先是北魏，以后呢又分了东西两魏，又有这个北周北齐，后由这个北周统一了北方，隋朝代周而立，继而灭陈，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朝的历史。15年之后，陈叔宝客死洛阳，被史家称为了陈后主。咱书要简言至此，咱们简略的讲了两晋南北朝，接下来给您说的是隋唐烽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首席。

0: 请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区委书记余波调研校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开展情况，强调准确把握职能定位，推动校地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7月2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研究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工作，听取美丽延庆建设2026年上半年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为首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更大力量。要持续提升创新能级，聚焦构建“一四一”现代化产业体系，招引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校企协同联动、校地融合发展，积极推进高能级创新资源落地，加快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打造具有延庆辨识度的特色科创高地，带动全区科技创新能级整体提升。要广聚优秀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抓实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举措，强化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市区联动效应，用好延揽工程等政策平台，用心做好人才服务，加快形成近月远来英才荟萃的生动局面。要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到科技发展全过程，聚焦新兴领域安全，不断健全安全风险研判、决策评估等机制，确保科技在安全的轨道上应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防控风险隐患，时刻绷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确保风险防控全域覆盖，不留死角盲区。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纵深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开展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定修订和施行宣传等工作，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引导行为

心底最深的家国告白，守护出满城祥和星光，万家灯火安宁，离不开军人的默默坚守。下面请欣赏周深和张也带来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眼前和平灯火来之不易，回望烽火年代，志愿军将士挺身而出，唱响振奋人心的志愿军战歌。

英雄薪火代代相传，红色精神永续不息，少年成先辈之志，奋勇向前。一起来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英雄赞歌》，让我们一同铭记英雄，守望家国。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

0: 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3: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4: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3: 请您正确。

状态反而能收获更好的结果。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太紧绷的弦儿呢就会容易断，偶尔的放慢节奏，卸下焦虑，反而呢能够看清方向，做好事情。那今天的这一小时的歌呢，就带着这份顺流而行的舒服劲儿，有童声的纯粹，生活的鲜活，还有藏在回忆里的温柔。那咱们就跟着旋律放松下来，慢慢听，慢慢来感受。第一首歌来自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叫做《和小狗聊天》。这首歌写的就是小朋友放假在家，没课的下午呢，躺在地板上，对着自家的小狗碎碎念的模样。作业难，想去游乐园，偶尔也想撒个娇。其实咱们大人也一样啊，好多没法跟人说的话，转头跟家里的小猫小狗念叨念叨，好像就会轻松了一大半。小动物们不会说话，却是最靠谱的情绪搭子。接下来呢，就听这首软乎乎的歌，咱们一起当几分钟不用长大的小朋友。

听完了小朋友们的软乎乎的悄悄话，咱们换个明亮的调子去感受一下鲜活的烟火气。接下来的这首《水灵灵》是空政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李军演唱的，歌名《水灵灵》，歌也水灵灵，江南的春秧，塞北的冬麦，巷子里的鲜果，田埂上的丰收，连日子和笑脸都透着一股子水灵劲儿。其实好好过日子的状态就该是这样，鲜活透亮，带着点湿漉漉的生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水灵灵》。

刚才的这首歌唱的是眼前热热闹闹的日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唱的是藏在心里越久越软的想念。周峰的这首《梨花又开放》，1980。

1984年的老歌，改编自日本歌手音帆晃的作品，丁小琪填的中文词。歌里写的是游子回到故乡，梨花还像小时候一样开得满山白，可梨树下纺线的妈妈已经不在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实道理都一样，景物年年相似，可时光走了就不会回头。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些陪着我们长大的人和事才格外值得记在心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梨花又开放》。

梨花是故乡的念想，是藏在回忆里的白。接下来这首歌里的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方温柔。单依纯的《还你茉莉》，唐田作词，常石磊作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歌名里的茉莉啊，看似素雅柔软，其实藏着一股子韧劲儿。你借我一片沙丘，我便还你满袖茉莉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东方智慧吧，不硬碰硬，不逞义气，以温柔包容差异，以平和回馈世界。歌里没有喊口号，却是把这样的外柔内刚的底气全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听这首《还你茉莉》。

0: 情好不好？
1: 咱就辛苦了。
0: 不随二大爷会有功夫。
2: 得，
3: 看了怎么干？二大爷，
2: 喝什么？
3: 在这儿管用不吃，
2: 不吃，
3: 跟他讲打。
1: 讲打，小妹妹，跟你要银子是没有，让你跟爷几个走一趟，你又不去，你瞧瞧，叫谁打人呢？我要讲打。
0: 啊！叫强打！
1: 叫强打！
0: 啊！
4: 老汉有年间听着大家又是小顽童穿青甲喊你一拜，如今上了七岁，年纪老了打不动了啊。
1: 嘿嘿，年轻的小伙子打他不过，单打你个糟老头子。
0: 哇呀，
3: 哪这么大娃娃呀？
0: 当然要打，
1: 要打，
0: 不然要打，
1: 要打
0: 老汉将一毛留在家中，打过养儿育妻。
2: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叫什么东西？
1: 我叫左子的就是
0: 腿的就是腿
2: 好了，
3: 哎呀！

0: 元帅，他为不敢当衙役，告他一状。
1: 也不至于吧。
0: 万一忙过来。
1: 是。
0: 快去。

0: 辛苦你了，银子拉回来了。
1: 得嘞，我们让人都给造回来了。
0: 哎呀，教师吃了苦了。
1: 哎，
0: 方师将下文送到右府衙门，责打他四十大板。一教师，你去去去去去去，也就是
1: 了。你去吧去吧，咱二主主，你干什么来了？徒弟们，咱这师傅养伤了。

0: 岁，
1: 十才万顺
0: 去也。
2: 弟弟，你是去不去？
1: 啊，这
0: 去也不去，为父恨不得女神双翅飞到他

0: 人来，只是为父母的母亲难交。
1: 爹爹，官事不去的好。
0: 不用你管，替为父一毛再招来。
1: 爹爹，人来了吧？
0: 别管，快去快去。
1: 是。
0: 有此胆量，
1: 嗯，有此胆量。
0: 嗯，好，好，哎呀，收拾收拾啊。
1: 是。
0: 哎，我倒看他不是小小年纪，倒有这样的胆呢。不愧我小文人呢。怎么样了？

0: 上头似的。
1: 这哪有官位分过你？
0: 这难哦。官也罢，不官也罢。
1: 哎呀，弟弟请坐，弟弟请坐。
0: 你太啰嗦了，又不是啊。
1: 这里面还有应用的家具呢。
0: 哎呀，傻孩子啊，这门都不关了，要家具成神呐。
1: 哦，不要了。
0: 通通的把要不了吧。
1: 是。
0: 不要了。我的小姐呀，走啊！
1: 啊！
0: 嗯。今晚不要害怕。

0: 挖出抛向半空，并当空着实。黄子红纵声大笑，笑毕才说：“他的轮廓宛如一只骆驼，又恰似一幅艺术家的沙画，横亘在眼前。早起的鸟儿唱出婉转清脆的歌子，好像在故意粉饰过去几小时和即将到来的血腥大战。上山路七扭八拐，犹如一根胡乱摆放的猪大肠，崎岖而陡峭。董事成此时正攀登在这根猪肠般的小道上，已经护送泥百人走到半山腰，一会儿就听到追击的警察的叫嚣。很快天大亮，鸟儿在枝叶间跳跃，惊疑不定地盯着这两波一前一后侵占他人领地的人，生怕他们发现自己的小窝以及里面的鸟宝宝和蛋宝宝。可以看到露珠从草丛和树叶上一咕噜滚下的瞬间，树枝上黄澄澄的杏子看得人眼馋。路途如此陡峭崎岖，以至于警察们不得不将马匹弃在山下，任其歇息吃草去了。黄子红一边喘气，一边督促警察拼命朝上追。最终，追上离山顶直线距离只有50多米了，距离黄世成只隔着一个简判。此时看到的景象令他大喜过望。山梁边界上有背着枪转悠的国民党岗哨，他命令手下疯狂地抡着上衣和大盖帽联络，自己也大笑着喊：“
1: 好样的，弟兄们，上下夹击，早饭咋就叠了肉夹馍？”
0: 正在他高兴过头喊叫之时，却发现岗哨已放过了先遣人员张刚宁、苏发生和倪百仁一行。黄子红气得一声令下，端着汤姆森冲锋枪上去，火力全开解决了那几个岗哨。几个替补的岗哨立即顶上，架起机枪朝警察开火。警察伤亡很大，但是黄子红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最后绝杀的机会的。他身先士卒，警察们跟着他不顾性命地往上冲，最终解决了所有岗哨，距离顶峰只剩10多米。太阳升起，照在横七竖八死去的人身上，照在被血染红的黄土山梁上，整个山梁宛如中世纪的古战场般死寂。黄子红歇斯底里，再次指挥警察追击，眼睛余光却发现，在他3点钟方向，齐天翼用枪对准了他。他脑子一眩，心想来不及躲避这来自丈夫的暗枪了，只能等着受死吧。说是迟那时快，却见赵建峰眼疾手快，抓起黄子红的汤普森冲锋枪朝齐天翼连续射击。蓝志儿早奋不顾身地扑上前，人和鹰一起挡住了所有子弹。齐天翼不再迟疑，而是连续扣动扳机。赵建峰挡住了几粒射向黄子红的子弹，蓝芝儿、赵建峰和鹰通通倒下，鹰毛或者鲜血乱飞，扑了一地。黄子红也负伤倒地，他被刚才匪夷所思的场面惊呆了。在他的意识里，他的倒下只是虚惊一场，而没有受伤。他接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枪决了还来不及反应的丈夫齐天翼，而后带领警察一鼓作气追上了倪百仁，彻底将他从思想到灵魂到肉体到气息到毛发全都消灭掉了。随后正如他十几天来一直萦绕于怀的情形一样，鲜花、掌声、厅长。据说他的意识最终消失在他的西北最高警备司令任上，但还有一种关于他的结局一直在流传，直到21世纪20年代初本书出版流传下。

0: 传来的故事如是说。战况惨烈，焦少成见黄子红引弹倒下，并没有上前搭救，而是指挥警察越过山梁去追击，遭遇了小分队有准备的猛烈还击。小分队一边沉着还击，一边次第撤去。焦少成见大势已去，而且凶险就在眼前，遂带领警察从山梁侧面撤回。当时面对遍地死伤，齐天翼也是一惊，他躲开黄子红祈求的目光，毫不犹豫地冲向蓝芝儿，抱着奄奄一息的蓝芝儿哭天抢地，悲痛万分。黄子红的目光渐渐涣散，用迟滞的目光朝哭声望去，却看到了自己的手枪。他伸手去抓手枪，无奈枪刚拿起，手腕就一软，枪掉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向齐天翼求证：“
1: 你是姓童？”
0: 齐天翼并没有满足妻子的好奇，他走过去用手将黄子红的眼睛捂住闭上，看着妻子的眼睛不情愿地合上，他的眼泪滂沱而下，胜利的欢乐和永绝的悲哀同时涌上心头。他从未体验过如此复杂而强烈的感情，他不敢犹豫，不敢情绪化，更不敢须臾逗留，而是果断迅速地离开荒芜而浸满鲜血的四十里梁山顶，朝山梁阴面走下。经过连续33天的艰难苦战、忠诚护卫和流血牺牲，倪百仁终于踏上了陕甘边区的红土地。他激动地下了担架，大口呼吸着解放区的新鲜空气，张开双臂拥抱着边区的晨曦。突然他将目光盯在了刚经过的2里外的南边山梁，那里几人征战几人还呢？是啊，如噩梦般，如传说般，那么多鲜活、质朴、可爱、可敬的生命都因为他而倒下，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全因为他而骤然终止，那么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顿时泪水横流，屈膝跪拜，平趴在地上，头久久抵着黄土地。突然他身体一歪，扑倒下去。在枪伤反复发作的情况下，倪百仁经过封锁线上连续几天的奔波，体力消耗很大，一路上又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状态。踏入边区后，他的心劲儿突然松懈，情绪过于激动和悲伤，于是晕厥了。省工委得知倪百仁已经抵达边区地面，工委书记王丰涛特派关中分区门诊部主任江浩和周云前去清水园迎接。他们赶到时，护送倪百仁的一行人还没到达。江浩和周云通知村干部，指定6名青年搞了一副担架，做好接人的一切准备。下午4点，董事成和4名卫兵将倪百仁护送到清水园。为避免国民党迫害，他们来不及吃饭，忍饥挨饿，带着疲劳和欣慰，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大家立刻安排倪百仁吃饭。按照江浩的意见，饭吃的是凉米子、奇花面和扁豆稀饭混着的汤饭，便于倪百仁补水润肠、吸收消化。饭后，江浩仔细为倪百仁检查了身体，服了消炎药。他们不敢耽搁时间，就让6名边区青年轮流抬着担架赶路， 同时让倪百人在担架上勉强休息，江浩和周云同行，监护病情，跟踪治疗。这个清凉的夏日傍晚，夕阳金光万丈，穿透了乡间树木、房屋，普照着山川、大地、万物，照射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脸上以及心里。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执行一项无比光荣的任务。一行人又说又笑，稳步朝石门方向前进。从清水园到石门大约15公里路，其实是从平原往山区进发。出清水园不久，只见道路越来越窄，两旁遍布树木荆棘，整个地貌与子午岭连为一体，体感和氛围似乎也为之大变。红日西沉，林梢阴暗起来，此时有北山狼呜呜哭泣，狐狸的尾巴从眼前一闪就消失了，归巢的鸟雀在人们头顶翻飞，不时拉下屎来落在人们的头脸脖子上。突然眼前道路上爬满了一串一串的蛇，横在此去必经之路上，它们身体互相盘曲交构，大约有50几条，头部一律扬起，吐着信子，向一切敢于进犯他们幸福权的进犯之物做着警告。抬担架的小伙不禁趔趄着往后退去，随行的一个小伙从树上折下长鞭杆儿，准备挑走他们，另外几个人捡来了石头，准备砸死逼走蛇阵。江浩和周云一边观察一边思索着应对办法。担架上的倪百人偏头一看，呵呵道：
2: 江主任，这阵仗比国民党蒋介石好对付，来撒一点酒精，还有这位乡党，你拿着烟锅子现在就抽起来，另外谁肚子凉这会儿想放屁就别憋着了，放吧。
0: 大家忍不住笑了，笑声中周云忙从药包里拿出酒精、药棉、纱布，纱布上浸沾了酒精，连同药棉一起抛向蛇阵，蛇们惊慌地恶又恶有几下，倏然窜入草丛，转眼就不见了。大家欢呼起来，拿着烟锅的小伙道：
3: 瞧我老汉还没抽上一锅子，这草上飞就飞得不见踪影了。
2: 虫豸之辈焉能与人抗衡，
0: 江浩心悦诚服道：
4: 倪先生不愧是世上高人呐。
2: 我和江某势不两立，他暴戾天下百姓，爬到树上捞鱼饵，缘木求鱼，愚蠢至极，狂妄至极，病入膏肓，愚不可治。
4: 他现在是磨刀霍霍，已经对边区和各个根据地进行了重兵合围。
0: 周云也道：
3: 我看这几天国民党将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已经从体制上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
2: 消息准确吗？
4: 消息准确吗？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小王二， 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摄像头里的日与夜》，作者石润桥，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上半部分内容。在距离亲人很远的地方工作、安家，这样的选择愈发常见。为了跨越时空距离，摄像头成为我们看见亲人的重要媒介。你不知道的事儿。晚上6点多，儿子坐在木质桌椅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子屏幕，丝毫没有要去写作业的意思。儿子今年7岁，上小学。1个小时前，王刘松从另一座城市的工地下班，吃过晚饭后回到宿舍。由于放心不下儿子，他打开手机里的家用监控 APP， 想看看儿子有没有好好学习。结果看到的情景让他气愤不已。王刘松29岁，已经打工10年，在建筑工地上从零工到电焊工。为了有更高的收入，王刘松奔波在不同的城市，一年回家2-3次。他的妻子在苏州打工，父亲在昆山打工，两个儿子留在安徽老家，常年由做环卫工的奶奶照顾。王刘松最大的心愿是孩子学业有成，但他没想到留守的生活让孩子迷恋上了看动画片。他注视着屏幕感到忧心，却又无能为力。体验到这种无力感的还有一成，他每天通过摄像头看儿子7-8次。工作的间隙，他总会掏出手机点击一下进入监控界面，那里可能会有孩子的身影。摄像头对准家中的客厅，儿子有时会在客厅里玩耍，有时会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一次，一成看到儿子在客厅里独自玩了10几分钟，在客厅的一角，儿子坐在地上，脚边堆满了彩色的积木。他听见儿子不时嘟囔着新掌握的词语，还拿着一块积木说大火车，然后把它放在某个位置，过了一会儿又拿走。儿子在编故事，角色呢是地上的积木。2年前，儿子还不满1岁的时候，因为工作的调动，一成就离开了深圳的家，到杭州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一年回家的日子不超过50天。对一成来说，他还要缓解缺席儿子成长带来的压力。当下，地缘边界在人们的流动

和迁徙中愈加模糊。借助于互联网、聊天工具和摄像头，我们总能轻易地跨越时空。这种跨越是便利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能够用声音和画面拼凑出自己的在场，能够随时随地地关注对方的动态，甚至发现平时难以察觉的细微之处。但我们除了接收、发送消息，很难做出太多改变。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世界的另一端试着离亲人更近一些。星期二晚上6:30，下班后林深打开手机里的监控 APP， 摄像头装在老家门庭里，能够360度旋转。林深通过它基本可以看到门庭里发生的一切。一阵热闹的氛围扑面而来，画面中出现了4位老人，他们正在聊家长里短。林深看到自己的父母穿着红色棉布拖鞋和2个同样上了年纪的老邻居坐在一起。碰到父母和邻居聊天时，林深总喜欢偷听他们在谈论什么，关心什么，这让他感受与父母的世界更为融合。2019年大学毕业后，林深在安徽宣城做老师，父母在几十公里外的农村务农。自从他上班之后，父母便放弃了种植水稻，选择更轻松的劳作方式，养鱼、种菜、喂鸡、鸭、鹅，把家里的田租给别人种植烟叶。这使原本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将近一半，他们要学习消磨时光。胡罗则通过摄像头观察爷爷的晚年。傍晚6点，爷爷的晚间生活开始了。先在厨房里做饭，晚餐一般是一碗面条、一盘青菜，其余的饭菜他不擅长，也懒得做。随着天色渐暗，爷爷打开厨房里的灯，站在那儿吃完晚饭，用时不超过半个小时。随后他走进客厅，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画面就此凝固到8点。此时已经入夜，但爷爷很少开灯，为了省电，他总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沉默1个半小时。在这个时间点，胡罗经常在单位加班，出于关心和好奇，他几次点开手机上的监控界面，想看看爷爷此刻在干什么。看上去87岁的爷爷背靠着墙坐定，表情平静，像在思考什么，又像在发呆。胡罗从监控的画面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独，怕吓到爷爷，他没有打开语音功能。此时城市的天空也变成墨蓝色，街灯开始亮了。胡罗没有问过爷爷在那1个半小时里究竟想什么，因为他知道爷爷不喜欢示弱。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下一期为您带来摄像头里的日与夜的全部内容，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8: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8月1日，军旗飘扬。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所以本期的特别节目以声声旋律致敬人民军队，致敬最可爱的人。首先，请一同来欣赏孙楠的歌曲《红旗飘飘》。

心底最深的家国告白，守护出满城祥和星光，万家灯火安宁，离不开军人的默默坚守。下面请欣赏周深和张也带来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眼前和平灯火来之不易，回望烽火年代，志愿军将士挺身而出，唱响振奋人心的志愿军战歌。

英雄薪火代代相传，红色精神永续不息，少年成先辈之志，奋勇向前。一起来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英雄赞歌》，让我们一同铭记英雄，守望家国。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确实应该高兴。当然，这与舟山那帮小毛贼并无干系。真正的原因在于，自毛海峰发动进攻那一刻开始，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从此以后，在所有的倭寇眼中，

实力很难战胜敌军，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一旦开战难有胜算。徐渭再次吐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走到了胡宗宪的面前，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所谓强硬的手段呢，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万物妥协，赶尽杀绝。为实现这一目标啊，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事情发展证明，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的绞杀。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的，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回国探亲，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什么工作呢？抢劫啊。而且十分匆忙，他能不匆忙吗？不跑就完了。那么但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还有许多亲戚和同乡，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派一个人前去卧底。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没有官衔，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首先呢，他是徐海的同乡，两个人家住同村，容易沟通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挑拨是非。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心里比较阴暗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呢，喜欢闹事儿。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因为他正需要这样人。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罗龙文成功地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在那里啊，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没过多久啊，这个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正如徐渭所料，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内讧。和汪直不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除了徐海之外还有两位投资者，一个叫陈东，另一个叫麻叶。说来滑稽，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不是海盗，也不是走私犯，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无奈亏了老本，欠了一屁股债啊，被高利贷追杀，于是心一横，下海当了海盗，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也就是说呀，在徐海的公司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还有两位执行董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胡宗宪迅速抓住了这个漏洞，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四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事实证明啊，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无耻小人的天赋，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啊！每次抢劫完后，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并交给徐海。徐董事长自然很满意，但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徐海和陈东麻叶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但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如果不解决他本人，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交给了徐海。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内容千篇一律，只是对象不同，他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在倭寇中啊，徐海算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他很快就托人捎回了信儿。当然呢，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啊，决定放弃屠刀归顺政府回家

务农之类，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自己的悔恨，希望政府体谅。一句话吧，鉴于年景不好，老子还要再强几年。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但戾气就隐藏在这封信里。胡宗宪看完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随手交给了徐渭。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十分奇怪。胡宗宪接过信，反复看了很久也没找到答案。此信格式规范，且用语恰当有理，我看不出哪里奇怪呀。怪就怪在这里。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实在是太规范有理了。胡宗宪恍然大悟，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但肯下海干倭寇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优等生。对于这些倭寇们的文化程度，胡宗宪曾经做过统计，大约80%以上都是半文盲，剩下那20%是纯文盲。这就是件怪事儿。薛海那几把刷子，胡宗宪心里还是有数的。这种高水平公文，他就是照着抄，也会抄错，更别说是独立创作。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得力的枪手。而如此重要的来往公文，徐海肯放心地交由这个枪手处理，可见此人地位必定非同一般呢。于是他交给了罗龙文一个新的任务，务必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没过多久，罗间谍就找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位枪手既不是五大三粗的倭寇，也不是被胁迫的教书先生，竟然是个女人，确切地说呀，是徐海的老婆。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翠俏，她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徐海、汪直，甚至胡宗宪。在认识徐海之前呢，王翠俏啊是一名妓女，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会成为道学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历史证明，妓女未必不如道学家，道学家未必赶得上妓女。而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王翠俏足以名留青史。干这一行大都有个惯例，要不不出名，要不出大名。王翠俏就出了大名，别号江南名妓，无数文人雅客争相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她的风采。能引发如此轰动，主要还是靠实力。王翠俏不但知书达理，仪态优雅，而且和善近人，有所谓如沐春风的美誉。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来由的。在十几年前，王翠俏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只是因为父亲犯罪不得已才沦落风尘。而她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追求者是不计其数啊。据说还曾经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想把她娶回家。徐海就是追求大军中的一员，而他能从众多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确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和那些富商高官相比，徐海啊着实没有优势，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经常呢住在船上啊，住在船上那是工作需要啊。除了名声很大，你看海盗汉奸吗？那么除了名声很大之外啊，真可谓是乏善可陈。但是阅人无数的王翠俏依然选中了他，选中了这个可能明天脑袋就要搬家的倭寇。这似乎是一个毫无逻辑的选择，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权势。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我相信他的名字叫爱情。王翠俏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漂泊不定却无比幸福的生活，至少啊，到目前为止那是幸福的。这是一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幸福，毕竟她丈夫的工作属于高风险行业，没准明天就没了。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她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但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她将会用自己的手把丈夫推入无底深渊。从那封回信上，胡宗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信息。对于徐海而言，王翠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既然如此，那事情就好办了。胡宗宪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徐海的破绽。很快，胡宗宪就给徐海送去了许多礼物，表示自己的善意。在意外之余，徐海还是高兴地笑纳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礼物中还夹杂着许多女人专用的珠宝首饰、胭脂水粉。对于这些物件，徐海自然是大手一挥，送给了王翠翘。这正是胡宗宪的真正目的。就在王翠翘得到了礼物高兴不已的时候，胡宗宪派去的卧底找到了他，并告知这些礼物是胡总督专门送给他的，希望他能够劝说徐海改恶从善，归顺朝廷。胡宗宪的这一招啊，十分厉害，是看准了才干的。他明白啊，像徐海这样亡命之徒根本不在乎生死，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威逼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认实力。但徐海的老婆就不同，作为一个女人，自然不会热衷于杀人放火之类的工作，更不会喜欢整天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女人嫁人所期待的不过是个家而已。事实证明，胡宗宪的判断完全正确。王翠翘接受了胡宗宪的提议，开始给徐海吹枕头风，劝他归顺于胡宗宪。王翠翘的鼓动起了相当的作用，徐海啊开始有所动摇，但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绝对不会被如此轻易的迷惑。所谓投降仍然只是个遥远无期的目标。就在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对于徐海而言，他已没有太多选择的时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啊，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职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啊，这帮日本250在抢劫前没动脑子，连旗号都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啊，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把账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就到此结束。当然呢，老奸巨猾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8: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9: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0: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9: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0: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1: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0: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2: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住我这儿。
1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6: 下班了，怎么走？
17: 我呀，
1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8: 多骑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杨坚呢，感觉到让他过府去赴宴，肯定是凶多吉少。本想啊婉言谢绝，但是又恐怕引起武王的怀疑，于是就带着大将军杨洪、袁州，领着一班武士前去赴宴。杨坚到了赵王府的时候，赵王宇文昭啊邀他到这个下榻的寝室里面赴宴，杨坚只好从命。到了这个寝殿的时候，赵王只准杨坚一个人进去，一切随从，均留在这个院子里头。当时大将军杨洪、袁绍他执意不肯，争执了再三，赵王只允许他们两个人呢进入。这个赵王与这个杨坚落了座之后，杨洪跟这个袁绍二人呢圆瞪二目，环顾四周，手握着剑柄立在这个殿门的两侧。久至半酣之处，赵王突然之间从这个腰里拔出了佩剑，杨洪一惊，正打算抽剑上前，人家赵王啊却从容的用这个剑切开了桌子上的西瓜，十分殷勤的送给杨坚吃。这个佩剑仍然呢他是握在手里头。这个杨洪唯恐啊赵王成事啊杀害杨坚，于是挺身到了座前，对这个杨坚说：“丞相，相府有事，现在已经到了深夜了，不便久留，请丞相速归。”赵王一听，怒斥杨洪说道：“放肆！我跟丞相酒意正浓，你欲何为？”杨洪啊，这阵也是毫不畏惧，也厉声的回答：“王持剑在手，意欲何为？”赵王这阵只好啊，佯笑说道：“难道将军以我有歹意不成？”说着话，把这个剑入了这个剑鞘。并且啊真赐给这个杨洪。什么叫真赐？就是赐给一杯酒，亲自给他斟的。杨洪接过酒是一饮而尽，而后站到了杨坚的身后，寸步不离。又过了数旬，赵王宇文昭啊声称啊口渴难耐，于是命令杨洪啊去这个厨房啊取茶。杨洪啊默然视之，岿然不动。这时杨洪就突然听到后室传来了一阵刀枪撞击之声，就知道有伏兵啊。也不管青红皂白，拉住杨坚的衣袖：“相府事烦，丞相何至于流连往返呢？”一面说着，一面扯着这个杨坚直奔这个殿门。赵王急忙的离座，要强行的挽留这个杨坚。杨洪命令袁绍保护杨坚离去，自己转身抽出宝剑拦住了赵王宇文昭。等到这个杨坚出了院，这才退出赵府，追上杨坚，一同的回府。杨坚回到丞相府，就知道武王已经有了谋反之意，仍以这个图谋篡位的罪名，连夜派兵将这个赵王宇文昭、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三府是团团的围困，然后斩草除根，杀了个鸡犬不留。剩下两个王，杨坚知道他们软弱无能，胆小如鼠，难成大器，于是让他们俩苟活几日。咱们书要简言，诛杀了宇文昭这三王之后，外藩其实已经叛军四起，声势大振。相州总管尉迟迥从这个邺城起兵之后，他的侄子青州总管尉迟琴首先起兵响应，继而在这个颍州，颍州的刺史宇文昭、徐州总管司陆袭比邻也纷纷的起兵。关东的这些个州县呢，除了这个并州、幽州之外，几乎是全部的响应尉迟迥。

面对羌敌，杨坚怎么样？镇定自若，沉着应战。他以这个主力部队应对东方的尉迟迥，在这个战场上，除了派遣经验丰富的老将韦孝宽以外呢，还派出了足智多谋的心腹高颖做这个监军。两个人呢，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在这个陇桥城，陇桥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武涉县西南的大红桥一带，在这个沁水一战大败尉迟迥的相州军，而后乘胜进逼这个邺城，不久邺城被克，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在这个游豫园一次就坑杀了降兵数万，随后奉了杨坚之命，把这座自东汉以来历经了曹魏、前燕和北齐的都城焚之一炬，彻底的从这个中国版图上消灭了。尉迟迥从公元580年6月起兵，到这个八月失败，历时了仅仅的68天。杨坚平定了叛乱之后，大局已定，为了扫除这个障碍，诛除后患，决计将这个周时宇文氏的宗族是一网打尽。先是以这个通叛的罪名破令戴王达，戴王达呀，就是宇文达呀，以及滕王真，滕王真就是滕王宇文真呢、自尽，继而将这个文帝宇文泰、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书、武帝宇文荣、宣帝宇文运等子孙一股脑的扑到了方清宫里，每人呢倒不错，给了他们一条三尺的白绫，限定在同一时间，干嘛呀？干嘛呀？悬梁自尽。说这一阵周史的宗族当中只剩下一个九岁的小皇帝宇文产了。说这天下午，杨坚到了天兴宫，命令小皇帝宇文产下诏，封他为相国总百魁，进爵隋王。转过天来，又命令皇帝颁诏，加隋王九锡礼，建台制功，封隋王的妃子孤独氏为这个王后，世子杨荣为太子。这天晚上，杨坚召集太史中大夫玉继才呢，到了这隋王府，直言不讳谈到了逼这个周帝宇文产禅位的这个事情，并且让玉继才占卜登基称帝的黄道吉日，你给我算算吧。说这阵儿，玉继才赶忙的当即就磕卦，得出来一个凶卦。玉继才这阵慢慢的说道：隋王袭父爵，得封隋公，今又进封隋王。隋字中前有一个绰，旁亦巽为走，有不遑安处的预兆。今隋王欲登基称帝，去隋作隋，并应甲吉日为登基日，方可去掉不祥之兆。那意思，你必须啊，把这个隋字，拿这个音呢、往这个大隋朝的那个隋字啊，往那上靠拢。杨坚赶忙就问：何日为这个甲子之日？这阵于继才按着天干地支计算了一阵儿，明年二月初四。杨坚呢，好家伙的，还得等到明年的二月初四，但是也得等啊。那年人们迷信呢，度日如年呢，终于熬到了大定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二月初四。但说这一天，杨坚穿戴整齐了，由这个百官荣之到了这个灵光殿，丹泥之下，文武百官三拜九叩，五蹈山呼，万岁之声响彻灵光殿。当天晚上，小皇帝宇文产在天兴宫里战战兢兢地饮下了隋帝杨坚赐给了他的一杯鸩酒，死后被视为敬帝。从公元557年北周王朝建立，到这个宇文产581年失国，反武帝，一共24年。杨坚称帝之后，开始推行休生养息、富国强兵的这个政策，旨在实现吞并南陈一统天下的宏图大业。八年弹指一瞬间的，到了隋朝开皇九年，也就是公元589年，由于杨坚推行了一系列的革除弊政、倡导新制的政策，隋朝已经成为了雄踞北方的这个强国，吞并南陈。

0: 恩已经提到了历史的进程。正当杨坚率领着一班文臣武将在这个长安城的皇宫当中密议出兵伐陈的时候，南陈都城建康的皇宫却沉浸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之中。陈霸先自从这个公元557年建立了陈朝，在位三年并议，视为武帝。他这个皇位由他的侄子陈倩继承，陈倩在位七年之后病逝，视为了文帝。儿子呢，陈伯宗啊，继位称帝两年之后被他的叔叔给夺去了皇位。他叔叔统治南陈14年染病而死，视为了这个宣帝。公元583年他的儿子陈叔宝登基称帝。就在隋帝杨坚打算平掉南陈的一天夜晚，陈朝的都城建康皇宫光照殿前的临春阁里头灯火辉煌，亮如薄昼，皇帝陈叔宝正坐在楠木雕花的宝座上。一位身材窈窕妖艳妩媚的美人啊，坐在他这个腿上，一只玉臂勾住了他的脖颈，娇滴滴地说道：陛下，你到底答应吧答应废立太子。陈叔宝这阵色迷迷地笑着，忙将这个女人啊紧紧地搂住，忙不迭地说道：答应答应，朕一百个答应。美人听到这儿，立即从这个案子上拿起笔送到了陈叔宝手里头。那就请陛下在这个诏书上批签吧。说这阵案上已经铺着一纸的诏书。陈叔宝接过笔，就在尾部署上圣裁二字。陈叔宝刚把这朱笔放在笔架上，那美人忙从这个陈叔宝怀里站起来，喊了一声：来人呐。顷刻之间，一个太监走进了阁内，美人将这诏书递过去：明天早朝传皇帝圣旨，废去太子陈胤，另立陈深为皇太子。是。说等到这个太监走了后，这美人啊嫣然一笑。这美人是谁呀？那就是备受皇帝陈叔宝恩宠的张贵妃。被废掉的前太子陈胤乃是沈皇后所生，新立的皇太子那就是这位张贵妃所生啊。这个陈叔宝为东宫太子的时候，那就是贪酒好色，只因为宣帝管教甚严，不敢放肆。宣帝死后，陈叔宝登基称帝，无所顾忌，一年之内连续数次广招天下美女，从中选出了巩孔二世，封为了贵嫔。巩贵嫔进宫的时候，从家中带来了一个贴身的女婢，名叫张丽华，当时年仅才十岁。巩孔二位贵嫔生的姿色过人，甚得陈叔宝的喜爱，日夜轮流的侍寝，双双的陪宴。张丽华呢，她生的小巧玲珑，每日周旋于主侧，善解人意，工于应酬，甚得叔宝的喜爱。四年过后，张丽华呀，竟然长得窈窕妩媚，楚楚动人的，弄得叔宝啊，呵，神魂颠倒啊，癫狂不已。15岁的时候，张丽华就给他养活一个儿子，取名叫陈深。陈叔宝就将张丽华封为了贵妃，居于啊孔巩二位贵嫔之上。陈叔宝的皇后沈氏性格呀端静寡欲，不喜这奢华，居处简约，毫无华饰，但是喜爱读这个经诗，闲的时候没事啊，哎，背诵背诵啊。
1: 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哥，欢迎大家如约锁定快乐调频928。一提到暑假哈，总是让人想起那种不慌不忙的松弛感，不用赶早班，不用追期限。就像最近刷到的视频里所说的，雄鹰飞鸟从来是不用费力扑腾的，它顺着风的方向就能够飞得又高又稳，就是遵从自然的状态，反而能收获更好的结果。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太紧绷的弦呢就会容易断，偶尔的放慢节奏，卸下焦虑，反而呢能够看清方向，做好事情。那今天的这一小时的歌呢，就带着这份顺流而行的舒服劲儿，有童声的纯粹，生活的鲜活，还有藏在回忆里的温柔。那咱们就跟着旋律放松下来，慢慢听，慢慢来感受。第一首歌来自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叫做《和小狗聊天》。这首歌写的就是小朋友放假在家，没课的下午呢，躺在地板上，对着自家的小狗碎碎念的模样。作业难，想去游乐园，偶尔也想撒个娇。其实咱们大人也一样啊，好多没法跟人说的话，转头跟家里的小猫小狗念叨念叨，好像就会轻松了一大半。小动物们不会说话，却是最靠谱的情绪搭子。接下来呢，就听这首软乎乎的歌，咱们一起当几分钟不用长大的小朋友。

听完了小朋友们的软乎乎的悄悄话，咱们换个明亮的调子去感受一下鲜活的烟火气。接下来的这首《水灵灵》是空政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李军演唱的，歌名《水灵灵》，歌也水灵灵，江南的春秧，塞北的冬麦，巷子里的鲜果，田埂上的丰收，连日子和笑脸都透着一股子水灵劲儿。其实好好过日子的状态就该是这样，鲜活透亮，带着点湿漉漉的生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水灵灵》。

刚才的这首歌唱的是眼前热热闹闹的日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唱的是藏在心里越久越软的想念。周峰的这首《梨花又开放》，1984年的老歌，改编自日本歌手音帆晃的作品，丁小琪填的中文词。歌里写的是游子回到故乡，梨花还像小时候一样开得满山白，可梨树下纺线的妈妈已经不在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实道理都一样，景物年年相似，可时光走了就不会回头。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些陪着我们长大的人和事才格外值得记在心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梨花又开放》。

梨花是故乡的念想，是藏在回忆里的白。接下来这首歌里的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方温柔。单依纯的《还你茉莉》，唐田作词，常石磊作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歌名里的茉莉啊，看似素雅柔软，其实藏着一股子韧劲儿。你借我一片沙丘，我便还你满袖茉莉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东方智慧吧，不硬碰硬，不逞义气，以温柔包容差异，以平和回馈世界。歌里没有喊口号，却是把这样的外柔内刚的底气全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听这首《还你茉莉》。

0: 还给你。
1: 刚才的这首歌当中是温柔又有力量的东方意境，那接下来的这首传统民乐把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悲怆与刚劲吹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管子独奏《江河水》，由中央音乐学院的胡志厚先生演奏。曲子原本是东北民间的鼓吹乐曲牌，后来改编成了双管独奏，还曾经

经呢用在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苦难岁月段落当中。管子的音色像极了人在哽咽哭诉，从低低的呜咽到悲愤的呐喊，全是普通人面对苦难时候的百转千回。

0: 一曲江河水听罢，心里是不是有点沉甸甸的呢？其实这样的悲愤与反抗，在咱们的传统故事里从来不少。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放了京剧《打渔杀家》的前半部分，乡恩妇女打鱼为生，被鱼霸步步紧逼，还把上门找茬的教师爷打了出去。故事呢，停在了葛先生跑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一触即发。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后半段的完整放完。这一版呢，依旧是谭富英、张君秋等前辈的经典实况录音。接下来的剧情里呢，肖恩本想去官府讨个公道，反倒被县官打了40大板，还被逼着连夜去给鱼霸赔礼。一忍再忍的老英雄终于退无可退，带着女儿桂英夜闯丁府，手刃仇人。
1: 点穴，
2: 会点穴，
1: 该 现在点了我的心了，你看。
2: 有点神啊，
3: 有点神，
2: 有点神。
1: 小妹妹，你说什么？这两天天寒衰浅，约不上网。该有一天咱明儿送上府去。哎，要是他们来了，让你这两句话知乎者也就打回去了。今儿个叫谁来了，任凭你怎么说，摆明你怎么说，别管你怎么说，上块书那算你白说，你得给约顺银大。
4: 旁人来了没有？
1: 哎，
4: 教师也来了吗？
1: 总得拿来去。
4: 就是你嘛，
1: 拿银子来。
4: 嗯，也拿没有？
1: 这用人真可以的，
5: 大人呢？
1: 哎哎，哪里干嘛？
5: 殿下
1: 了。兄弟，你认识这位呢？
4: 啊？
1: 哎，
4: 是朝廷的万花妖他何用？
1: 这是你老了怕你活不长，打着过的嘴儿。哎呀！
4: 您咋
1: 着？
4: 站着
1: 话。哎，喂，你过来本
3: 兵去。我
1: 啊，
3: 没瞧过。
1: 还真得瞧师傅的，
4: 瞧师傅的。
1: 怎么过去就捡起来了？
3: 瞧您的，
1: 您的，这不叫捡起来？
4: 哎，瞧您的呢，
3: 您的。
1: 兄弟，谁跟你说话了？嘿，
4: 也叫你师傅来是吗？
1: 有力使力，无力就得使智。
3: 好智，
5: 我是拉着就
3: 走，拉着拉着吧。
1: 兄弟，跟你要银子什么？要叫什么锁呀？
4: 啊，你要锁？
1: 叫锁。
4: 好，请听，
1: 锁。
4: 提劲儿，
1: 要提劲儿，你看看冰凉这些的脖子都脱了皮儿了，你看看，
5: 拿出来，
1: 咱们
5: 不要跟
1: 这个呀，
4: 啊，
1: 咱们得来软的，
4: 软的，
5: 软的，
1: 硬的不行，咱们得动软的了。
4: 哎
1: 说开了，要料子在他，给不给他在您，没准爷几个的事您瞧好不好？
4: 你讲了半日，
1: 哎，
4: 实在算是两句好不好？
1: 那你就辛苦两句。
4: 我随二大爷不要功夫。
1: 得，看来咱们干二大爷
4: 的，
1: 在这管用不吃，
3: 还不吃，
1: 跟他讲打。
4: 讲打，
1: 小妹妹，跟你要银子使没有？让你跟爷几个走一趟，你又不去，你瞧瞧，叫谁打人呢？我要讲打。
4: 啊。
1: 叫强打！
4: 老汉有年间听着大家，又是小顽童传情下叛逆一般，如今上了七岁，年纪老了，打不动了我。
1: 嘿嘿，年轻的小伙子打他不过，单打你个糟老头子！
4: 哇呀！
1: 哪这么大娃娃呀？
4: 将一毛留在家中，把我养儿育女，
1: 哎呀，孩子。

0: 东西。
1: 我叫锁，你们就是。出山虎肚子饿，叫着谁好比打猎的，单打你这个
2: 畜生。
1: 哎呀，没打着啥。
3: 一件事你提出去，提起前一件事你不。

要为父连夜过府与男子负荆请罪，这才算顺去了。

0: 人来，只是为父母的额前难消。
1: 爹爹，还是不去的好。
0: 不用你管，替为父一毛钱刀子来。
1: 爹爹，忍耐了吧。
0: 不用管，快去快去。
1: 是。
0: 小文之女，娘娘，
1: 是不是好了？

0: 上头似的。
1: 这哪有官位分过你？
0: 这难弄。官也罢，不官也罢。
1: 哎呀，弟弟请坐，弟弟请坐。
0: 太啰嗦了，又不是啊。
1: 这里面还有应用的家具呢。
0: 哎呀，傻孩子啊，这门都不关了，要下去做甚呐？
1: 哦，不要了。
0: 通通的，不要了吧。
1: 是。
0: 不要了。

0: 不要害怕，
1: 是，
0: 谁不敢怕？有你，有你家，你就怕什么？

高兴，哥几个我高兴。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8月1日，军旗飘扬。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所以本期的特别节目以声声旋律致敬人民军队，致敬最可爱的人。首先，请一同来欣赏孙楠的歌曲《红旗飘飘》。

心底最深的家国告白，守护出满城祥和星光，万家灯火安宁，离不开军人的默默坚守。下面请欣赏周深和张也带来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眼前和平灯火来之不易，回望烽火年代，志愿军将士挺身而出，唱响振奋人心的志愿军战歌。

英雄薪火代代相传，红色精神永续不息，少年成先辈之志，奋勇向前。一起来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英雄赞歌》，让我们一同铭记英雄，守望家国。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上回书说到，禹王跑到轩辕丘来避难，见着轩辕和各部落酋长，述说蚩尤的罪行。那蚩尤夺下我涿鹿之后，还不断的向外扩张，欺辱周围的小部落，战争此起彼伏，战火越烧越旺啊！现在涿鹿城呈现之后，我的妻儿老小全叫他掠去，我无有租扎之地，万般无奈才跑到了这里，谢谢轩辕收容我们。在座的酋长听完这番话，一个个义愤填膺，要求轩辕发兵攻打涿鹿，赶走蚩尤，拥戴轩辕做皇帝。这个皇子啊，是炎黄子孙的黄，帝呢是帝国的帝。轩辕听了心里很激动，叫我当皇帝说明大家信任自己。可是当他想到禹王现在的下场，想到战场上死伤的兵士血流成河的情景，不由得豪情顿减。他诚恳地说，谢谢诸位弟兄对我的厚爱，蚩尤称帝遭到大家反对，禹王被赶下台，我自愧不如，无德少能，不够共主。燃眉之急是急调其兵勇讨伐蚩尤，等天下太平再推举圣明者，荣登帝席，为时不晚。众酋长一听，更佩服轩辕了。蚩尤自己称帝，而轩辕谦恭礼让，相比之下就分出高低了。叔达说，轩辕酋长，你不乐意不行，我们同意，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皇帝，我们愿意做你的臣民。那个说，对，我们愿意做你的臣民。不管大家怎么说，轩辕就是不答应现在称帝，意思是等将来时机成熟再说。诸位，咱们现在先研究抽调兵勇讨伐蚩尤的事儿吧，称帝的事儿就撂到这儿了。随后他们研究挑选青壮年男子出征，一共挑出5万人，带兵的首领有大将常先、大红、武定土阳、熟达昌弼、曲妹欢章。其中曲妹是藤竹部落归顺的酋长， 他是真服了轩辕，愿意跟着出战。舒达是大雄酋长，飞兔昌弼是大梁的人，各带本部兵士跟着出征。舒达年纪大了，叫他管理后勤，也就是说书常讲的压粮运草的。神农氏渔网也要参加，轩辕考虑他年纪大了，不能领兵又不能冲锋陷阵，留在有熊部也不合适，怎么办呢？送给那些牛羊家禽食物兽皮，还有生活用的小工具，什么古针啊、石锥啊、石斧等等，准备给他找块地方安家落户，颐养天年。渔网听了很是感谢，多谢轩辕美意，我有地方去，这么办，把我神农军队一半留给你参战，余者我带走，等你们打了胜仗，我得到消息再给你们庆功。就这样，渔网带人走了，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据说啊是去了甘肃，也有说去了宁夏，反正离开中州大地，免遭战火之灾。渔网的收援结果还算不错。再说皇帝轩辕准备出兵，就在这阵莫母来了，他又训练了一批野兽，就想跟着轩辕出战。轩辕看看莫母深陷的眼窝，干裂的嘴唇，长满了老茧的小手，心疼地说，你不要去了，上一次一战损失那么多猛兽，你很心疼，这一年好不容易又弄来一批，还没有训练好，再说用猛兽吓唬敌人不是长久之计，家中父母年老，孩子年小，也需要你照顾，你留在家中帮助你的姐姐们管好轩辕丘。莫母听完懂事的点点头，随身叫过女仆，牵过一匹马甘草黄。轩辕哥哥，这是训练好的，给你当坐骑，你可要善待他呀。轩辕说，太好了，谢谢你想的周到，有这匹马那太威武了。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孩是莫母生的，名叫林，女孩是雷祖生的，叫云珠。他们俩听说父亲要去打仗，也跑来送行。轩辕亲亲孩子，嘱咐他们在家要听话，两人点点头答应，一家人一一惜别。咱不表雷祖在家管理轩辕丘，单说轩辕带着队伍出发了，五万队伍浩浩荡荡直奔着陆啊。他们对着陆道路很熟啊，走得非常快，这一天离着陆还有一天的路程。前边是荒山，这个地方叫小五台山，如果穿山而过，从山谷走道路近得多，从山上翻过去呢太绕远儿。军队暂时扎住，抬头看看高山，瞧瞧远处的山谷，一个个有为难情绪。为什么呢？虽然是仲夏季节，但是他们跑步

前进，不休息呀，长途跋涉，浑身出汗，口干舌燥，已经疲惫不堪。大红看看眼前山岭，又看看军兵，对玄元说：酋长，我看弟兄们很累了，不如在这安营休息，明天再翻山过去。轩辕带住自己的小马看了看，不行，依山休息是兵之大忌，这个山本来就不大，再走几十里便可翻过去，到那时候再休息不迟。好吧，既然如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大约走了一个时辰，也就是俩钟头，他们本想翻山而过。为什么要翻山，任何远都走呢？因为上次轩辕就是从这条路走的，没走过山谷。哪知道就看见山谷内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来了一群蚩尤兵，有好几十。这些个蚩尤兵啊，向北拼命的奔跑，顺着山谷跑。被走在前边的队伍人看见了，最前边的酋长是谁呢？腾珠的曲妹。走了这么多天呢，也没遇见蚩尤兵，一个个都没精神了。突然看见蚩尤兵，立刻精神抖擞：弟兄们，那边有敌兵，快下山，往山谷里头跑。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山坡跑下山谷去追那几十人。腾珠还挺明白，他这边追着，又派人给轩辕送信。轩辕闻报说前面有敌兵，又怕屈妹孤军深入有危险，就传下命令，队伍改道，从山坡下来，顺着山谷跑去接应屈妹。就这样，5万人呼隆的一下子拥下山谷。再说前边跑的蚩尤兵，动作敏捷，身轻如燕，边走边回头看。曲妹带的兵呢，随后追赶，怎么也追不上。这条山谷还挺长，越走越窄，越走越窄。拐个山环的功夫，曲妹就是一愣：“嗯，人呢？”

0: 很厉害呀。你没听说吗？去年到山顶，有的躲在山洞内，实在躲不开的爬到树上静观动静，一时间都没影了。这时轩辕队伍到了，突然伏兵四起，紧跟着噼里啪啦一阵石雨，砸得轩辕兵四散逃奔。突然停止往下扔石头和滚木了，就听左边山坡上有人高喊：哎，轩辕，你认识我吗？因为在山顶喊，声音在山谷回荡，嗡嗡的，轩辕听得清清楚楚，拢足眼神往山坡一看，只见上千人当中站了一个人，身强体壮，披发在肩，穿着棕色翻毛的皮坎肩，手拿木棒，只见他拇勾眼儿，小圆脸儿，翻鼻孔，胡角眼儿，招风的耳朵不大点儿，老鼠胡子不长点儿。轩辕不看便罢，一看真是气冲斗牛，原来是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贾不正找到张头等人，给他们出主意。这沈不清让他们满城的找人头，这哪儿找去？所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在本城啊，徐文彪你们都知道吧？那当然知道啊。一听徐文彪，那肯定熟悉，开镖局子的嘛，这官司两面都吃得开。这时候，这贾不正说了：“哎呀，按理说啊，我不该这么讲，但是，这姓徐的他可是梁山的后人呢、啊。”保镖的那经常杀人，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他家先看看，兴许就找着呢。这张头啊，一听说贾不正让他们去搜徐文彪的家，当时就一愣：哎，我听说那徐文彪好像是你妹夫啊，你怎么还能怀疑他呢？贾不正一听呢，急忙说道：哎呀，大人呐、啊，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啊，就算是我妹夫他杀了人也得抵命啊。

0: 我的，你们就先去搜他家。一听贾不正这么说，大伙眼珠子都一亮，哎，有道理呀、啊，那咱们去搜搜看。走走走，呼啦抽，众人这就够奔徐文彪的府上，很快就把院子给围上了。下人们一看，这官差都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这徐文彪又没在家，赶紧上报老夫人，这边噔噔噔往里跑。这些衙役啊，来到之后大声喊叫，都别动，原地站着，哪个乱动我就抓走。俩老太太本来在屋里正说话谈天呢，结果这官差上门来搜家里了，给俩老太太急的呀，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边这官差可就搜上了，院里院外啊，屋里屋外，翻了个底儿朝天。这还没有搜到，贾不正在人群中小声的跟这张头说，张头，徐文彪就在这上边住。张头一看，那就给我搜楼，这就要往楼上闯。这时节前边镖局子的镖师一听怎么着，来搜徐镖头的家，那一个个当时就不干了，苍啷啷这就拔出兵刃，在外边十多个人这就要往里闯。马彪、周正两个镖头就来到这张头和贾不正跟前，立着刀就站这儿不让搜。别动，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搜我们徐镖头的家？这衙役的班头一看这情况整不好，那就能打起来呀。自己手下稀了巴登这些人，虽然是有官差在审，但是这武艺不行，跟人家镖师一比，那差一大截呢。但是吧，都已经搜了，剩下这绣楼那是不能放过的。这张头也是面上人，也认识这马彪周正，他立刻陪笑，哎呦，二位镖头，犯不着犯不着，来，把兵刃放下。是这样，咱们城中啊发生一起严重的凶杀案，被害者这脑袋被砍掉了，新来的县老爷一定叫我们先搜搜城里有名有姓的这些大户人家，做个表率，我们呢再好去平常百姓家搜，不光搜你们府啊，其他的什么李员外、张员外就全搜。所以说呢，二位配合一下，我们到楼上看一眼就走，绝对不添麻烦。我听说这个徐镖头不在府上，那不更好了吗？啊，我们瞅一眼立刻就走。马彪周正一听呢，我管你说什么呢，你带着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啊，就包围了这徐府，进来搜家，你这传出去让我们在江湖上怎么走啊？俩人眼珠子一瞪，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贾不正在人群后边就喊，哎呀，我妹夫家怎么的了？怎么被围上了？我快来看看吧。他装没事人似的来到前边，哎呀，这是要搜楼吗？那就搜吧。我说马彪、周正啊，你们俩让开，人家大人有公务在身，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你躲开让人看一眼，然后人家就走了，别捣乱。马彪、周正能不知道这贾不正是什么人吗？那是有名的坏水啊，这小子就不是东西。俩人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姓贾的不是看在少奶奶面上，我早宰了你了，别在这废话，赶紧给我滚。
1: 哎呀，你骂谁呢？啊，这是我妹妹家，我妹夫家，怎么着呀？你们两条狗在这叫什么叫啊？啊，
0: 一听骂马彪、周正是狗，这俩人当时就不干了，拎着兵刃奔着这贾不正就过来。 我让你多嘴，
1: 上来就要杀贾不正。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就听楼上一声大叫：
2: 哎呀，不好了，这是什么呀？
1: 谁呀？正是贾秀英啊。众人紧忙往秀楼上观瞧，就见贾秀英披头散发，衣装不整，跑到这秀楼外边，向下大喊：
2: 快来人呐，这上边有一颗人头。
1: 啊！众人全都惊呆了。这张捕快带着人给我上去，噔噔噔噔噔，这就跑到秀楼上。贾秀英对着房屋里啊那柜子这方向指：
2: 那块有颗人头，那底下好像还有一把刀。
1: 说完之后，这捕快带着人就来到屋中啊，到柜前一看，全都心中一惊啊，就见柜中放着一颗人头，柜下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大伙儿全都愣了，就赶忙问这个贾氏：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还有你丈夫徐文彪呢？这贾氏哭得梨花带雨啊，
2: 我不敢说呀，他昨天白天打了我一顿，然后就出去了。后半夜我正睡觉的时候，他鬼鬼祟祟地进来，然后就又走了。今天早晨我想换件新的衣裳，我一开柜子就发现，好吓人呐。
1: 这贾秀英哭的就可以拿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了。这个表演，哎呀，那真是由内到外，情感的释放完全恰到好处。这众人一听，徐文彪昨天晚上还回来过，那没跑了，就是徐文彪干的。来人，把人头和这把刀带走，其他人在府中不要动。这就派人看住府门，然后带领手下人呢赶回县衙报告。这边大队人马刚走，贾不正就扶着贾秀英上了秀楼。这兄妹二人刚进房间，把门关上，立刻是一阵奸笑。
2: 哎呀，怎么样，妹妹，你哥哥我这招如何呀？这次这徐文彪还不死，他一死，这徐府的家产那就是咱们兄妹的呀。
1: 贾秀英乐的比他哥还狠。
2: 哎呀，哥呀，你真是厉害。以后咱们兄妹二人吃香的喝辣的，享尽荣华富贵呀。
1: 你说这兄妹是多气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哥，欢迎大家如约锁定快乐调频928。一提到暑假哈，总是让人想起那种不慌不忙的松弛感，不用赶早班，不用追期限。就像最近刷到的视频里所说的，雄鹰飞鸟从来是不用费力扑腾的，它顺着风的方向就能够飞得又高又稳，就是遵从自然的状态，反而能收获更好的结果。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太紧绷的弦儿呢就会容易断，偶尔的放慢节奏，卸下焦虑，反而呢能够看清方向，做好事情。那今天的这一小时的歌呢，就带着这份顺流而行的舒服劲儿，有童声的纯粹，生活的鲜活，还有藏在回忆里的温柔。那咱们就跟着旋律放松下来，慢慢听，慢慢来感受。第一首歌来自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叫做《和小狗聊天》。这首歌写的就是小朋友放假在家，没课的下午呢，躺在地板上，对着自家的小狗碎碎念的模样。作业难，想去游乐园，偶尔也想撒个娇。其实咱们大人也一样啊，好多没法跟人说的话，转头跟家里的小猫小狗念叨念叨，好像就会轻松了一大半。小动物们不会说话，却是最靠谱的情绪搭子。接下来呢，就听这首软乎乎的歌，咱们一起当几分钟不用长大的小朋友。

梨花是故乡的念想，是藏在回忆里的白。接下来这首歌里的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方温柔。单依纯的《还你茉莉》，唐田作词，常石磊作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歌名里的茉莉啊，看似素雅柔软，其实藏着一股子韧劲儿。你借我一片沙丘，我便还你满袖茉莉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东方智慧吧，不硬碰硬，不逞义气，以温柔包容差异，以平和回馈世界。歌里没有喊口号，却是把这样的外柔内刚的底气全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听这首《还你茉莉》。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管子独奏《江河水》，由中央音乐学院的胡志厚先生演奏。曲子原本是东北民间的鼓吹乐曲牌，后来改编成了双管独奏，还曾经呢用在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苦难岁月》段落当中。管子的音色像极了人在哽咽哭诉，从低低的呜咽到悲愤的呐喊，全是普通人面对苦难时候的百转千回。

刚才的这首歌当中是温柔又有力量的东方意境，那接下来的这首传统民乐，把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悲怆与刚劲吹得淋漓尽致。

0: 是个糟老头子。
1: 对了，问您呢。
0: 是我是我是的我。
2: 你们是哪里来
0: 的？你问叫谁？我是京府上来的。
2: 哦，原来是丁府的教师吗？罢了。
3: 是。
4: 师妹，怎么了？啊，
3: 我罢了。
4: 怎么了？
3: 嚯，可了得啊！他是行家，
4: 行家
3: 身手可就是地方。这下还真磕着了，
2: 有点什么？做什么来的？
0: 给您请来了，问好来了，催讨云水银子来了。
2: 自己人，哎，汉水亲，与不上啊，爱人有情，送上夫妻，
3: 我必去。
4: 哎，这碗酱怎么了？
3: 哎呀，干了嘿。
0: 哇，他会点戏，
3: 会点戏，
0: 这现在点了我的戏了，你看。
3: 有点事。
0: 小妹妹，你说什么？这两天天旱水浅，约不上我，改有一天咱明儿送上府去。哎，要是他们来了，让你这两句话，知乎遮也就打回去了。今儿个叫谁来了，任凭你怎么说，摆明你怎么说，别管你怎么说，上块书那算你白说，你得给于顺银打。
2: 旁人来了没有？
3: 哎，
2: 教师也来了吗？
3: 总得拿了去。
2: 就是你嘛，
3: 拿银子来。
2: 别拿没有？
3: 真可以的。
5: 大人呢？
6: 哎，
5: 拿麻
6: 烦你。对
0: 呀。兄弟，你认识这位呢？
2: 啊？哎，是朝廷的王花妖他鬼。
0: 这是你老了，怕你活不长，打着过的嘴儿。
6: 没瞧过，
0: 还真得瞧师傅的，
3: 瞧师傅的，
0: 怎么过去就捡起来了？
6: 瞧您的，
3: 您的，
0: 这不叫捡起来？
3: 哎，瞧您的呢，
6: 您的。
0: 兄弟，谁跟你说话了？嘿，
3: 也叫这师傅来了吗？
0: 有力使力，无力就得使智，
6: 好智。
5: 我是拉着就走，
6: 拉着拉着吧。
0: 兄弟，跟你要银子什么？要叫什么？要锁你。
2: 要锁，
0: 好，
2: 提醒，
0: 锁。锁上他拉着就走，咱们锁上师傅拉着就走。
2: 提劲儿，
0: 要提劲儿了，你看看冰凉那些的脖子都脱了皮儿了，你看看。
3: 拿出来，
0: 咱们不照顾。
3: 这个呀，咱们得来软的，
2: 软的，
3: 硬的不行，咱们得动软的了。
0: 我们也不是奉命差遣干了你，这么办？您跟我们兄两个见了我们袁五爷，把这话说开了，要落得在他，改不改得在您，没准爷几个的事您瞧好不好？
2: 你讲了半日，
0: 哎，
2: 实在算是两句，好不好？
0: 那你就辛苦两
2: 步。我随二大爷不要功夫。
6: 得，
5: 看了怎么干？二大爷，
6: 不成吗？
5: 在这儿管用不吃，
6: 不吃，
5: 跟他讲打。
0: 好，兄弟。跟你要银子使没有，让你跟爷几个走一趟，你又不去，你瞧瞧，叫谁打人呢？我要讲打。
2: 啊！我要讲打。
0: 要讲打。
2: 啊！老汉有年间，听着大家，又是小顽童，穿新鞋，喊你一般。如今上了七岁，年纪老了，打不动了我。
0: 嘿嘿。年轻的小伙子打他不过，单打你个糟老头子！
2: 哇呀！
5: 哪这么大娃娃呀？
2: 咱们要打，
0: 要打，
2: 不然要打，
0: 要打。
2: 老汉将一毛留在家中，把个养儿育女。

0: 气儿。
1: 养什么东西？
0: 我叫左腿的就是。出山虎肚子饿，叫着谁好比打猎的，单打你这个
2: 畜生。
0: 哎呀，
2: 骂您留下农民，你们四人什么？
0: 骂我一人留下农民，你们四人是？
2: 对
0: 啊，可咱们不是一块儿来的，
2: 都两代了，
0: 可给现在骂损了。
3: 小妹妹，你骂你们留下奴，
0: 虽然是奴才，顾得了点事儿，禁得住教师爷三江头雨水人的庙，带领徒弟走，你瞧怎么样？
1: 三羊头，九十二三好头，
0: 人头怎么赶狗头了？
1: 老虎活巨呀，
0: 狗头也得撞，哪有功夫？站住了！
1: 得，您这会儿是我二大爷。
0: 得了得了，干脆您叫我过去。怎么着？二大爷子该干什么干什么？二大爷子。
1: 母亲，
0: 那个不会怎么样了？
1: 你是颠覆咱的教室。
0: 您那别骂人了，马勺的苍蝇混饭吃，您叫过去。
1: 怎么着？二大爷，
0: 领教，没个三寸毛四寸走，不敢当教师爷。二大爷上眼练两手，让您瞧瞧，瞧这手。
1: 这叫什么？
0: 敲煤的扁担。哼，有好的您上。
1: 您瞧这是叫什么？
0: 砸煤的锤子。
1: 不好，得了，二大爷，我就这个了。不是二大爷，别的不会了，二大爷。放你不去不难。
0: 哎，
1: 禁止老汉三拳，放你回去。
0: 您还打三拳？这别忙，我得先就运气。您瞧，打人会打该揍，还得会挨了，这得运气这个。
1: 您好了，
4: 是是。
1: 哎呀，二大爷，今咋别戳这一戳走气了呢？
0: 好，再来吧。
1: 好了，
0: 嘿，找他！是的，姑娘给我打。
5: 是，
1: 快去。

0: 辛苦你了，银子拉回来了。
1: 得嘞，我们让人都给造回来了。
0: 哎呀，缴械吃了苦了。
1: 哎，
0: 方师将下文送到严府衙门，责打他四十大板，一缴械你提出去，提起钱也就是了。
1: 你去吧去吧，早晚就追你干什么来了。徒弟们，那这师傅养伤了。

0: 一件大事。
1: 哦，什么大事？
0: 你婆家聘礼请进之内。
1: 现在身旁问他何事？哦，
0: 带在身旁。
1: 是。
0: 好好好。儿啊，听我对你讲。
1: Thank you.

0: 点叫门来，这还得出去瞧瞧去。这是哪位？
1: 是二爷。我说二大爷，您怎么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2: 你来哎，最爱的呀，
1: 你敢不来吗？
3: 来来来
1: 来
3: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大爷，您别堵着我们家门口站着，您往那么点，我进去好给您圆上。
1: 二大爷，那是谁那个？
0: 这是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打渔杀家的完整后半段了。一出老戏唱透了官逼民反四个字，也唱尽了普通人被逼到绝境里的血性与骨气。到这儿，咱们这出分两期放送的谷子老戏就全本听完了。从江边打鱼的安稳日子到忍无可忍的奋起反抗，相信大家也跟着这出戏体会到了京剧唱念做打的魅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留下一点不一样的记忆和感受。我是锦歌，我们相约八月的节目，再见。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

0: 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6: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5: 一周新闻综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段建鹏、胡坤、张怡凡报道。按照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7月28号，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境鉴，校准政绩坐标，端正干事导向，严守履职底线，站稳为民造福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案违建、以案自省、以案明戒。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偏离的坐标。余波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标准和路径方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性宗旨一体淬炼，纠偏治弊同步发力，全区重实干、求实效、惠民生的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向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反复性，整治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尹力书记在

严守权力边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强化管制约束，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抓好工作落实。余波强调，案例是最具穿透力的教科书，也是最直抵人心的清醒剂。全区上下要重实干、强担当，自觉砥砺、善作善成优良作风，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坚持严、权、狠、长、实、硬，推动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要固本培元、强思想，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党性剖析、政绩自纠，以思想破冰引领作风转变，以理念更新推动发展提质。二要对标纠偏见初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精准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超常奋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三要实干笃行、勇担当，大力弘扬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实干作风，做到敢担当、善作为、能成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四要常态常效树新风，持续深化专项整治，靶向发力，精准纠治，从严整改，健全正向激励体系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实干者撑腰，推动全区干部作风持续转变，干事风气持续向好，政治生态持续清朗。五要从严从实压责任，各级党组织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做到业务工作管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就抓到哪里，政绩观纠偏就落实到哪里。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专项督查、靶向巡查，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监督越紧、问责越重的强烈信号，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扛责任、担使命、建新功，为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四套班子领导、区两院领导、全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重要职能部门及各街道乡镇重点科室负责人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等1500余人参加，大家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和警醒。记者段帆、张延飞，通讯员杨征报道。盛夏时节，襄营乡新庄堡村杏林飘香，今年当地依托微生物菌种发酵技术，将采收产生的杏皮、杏肉等废弃果渣就地资源化处理，昔日的林果废料成功转化为优质有机肥，一场变废为宝的绿色实践，让村内传统杏产业走出了生态循环发展新路子。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一所学校里，校园的花房培育了许多漂亮的花，最近开得最好的要数玫瑰花了，五颜六色的，红的热烈，粉的优雅，黄的浪漫，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观看。一天早晨，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走进了花房，摘下了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当她拿着花走出花房时，恰巧遇到了校长。校长从校服认出了这个小女孩是就读于这个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校长俯下身，亲切地问道：“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摘花吗？是不是要把花送给谁呢？”“
1: 我要送给我的奶奶，奶奶生了很严重的病，我告诉她学校里有很多玫瑰花，开得又大又漂亮，希望她看到漂亮的花，心情能好一点，身体能早点好起来。等奶奶看完了以后，我就会把花送回来的。”
0: 听完小女孩的回答，校长的眼眶湿润了，于是又从花房里摘下了两朵玫瑰花，跟小女孩说道：“这一朵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孩子。另外一朵是我送给奶奶的，我也希望她的病可以早一点好起来。”校长的做法值得让人钦佩，他在看到孩子出现不当行为时，不仅没有贸然指责，而是耐心询问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当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又做到了及时表扬孩子的善良与孝心。而这位校长就是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可以通过温暖的语言，在孩子心里播撒爱的阳光。与孩子对话是一门艺术。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怎样才能破解和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孩子，把你的手给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孩子总是喜欢跟我们作对，你说东他偏往西。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跟父母顶嘴外，他们还会把自己锁到房间里，拒绝跟大人交流。那么怎么才能了解孩子的内心，跟他们进行有效沟通呢？首先，家长要避免说教，因为这样的方式不仅无效，还会拉远与孩子的距离。其次，要谨慎使用批评。想要跟孩子做到有效交流，家长要学会针对孩子的感受做出反应，而不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一天下午，9岁的埃里克怒气冲天地回到了家里。本来今天班里组织去露营，但是下雨了。看着气急败坏的儿子，母亲说道：“天气不好，你大吼大叫又有什么用？等不下雨了再玩不就行了？”听了母亲的话，埃里克更生气了。眼看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父亲决定换一种方法试试。他没有批评埃里克的表现，而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不能去露营的失望和愤怒，对他的情绪表示了尊重和理解，所以埃里克瞬间就好了很多。由此可见，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家长只有不盲目的批评指责，而是理解他的感受，真正了解了孩子的需求， 不做过多的说教，这样才能找到跟孩子有效交流的密码。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父母会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听话，做一个乖孩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感觉安心。其实这种绝对控制是不合理的要求。虽然父母养育了孩子，但他们只是孩子的监护人，却不是孩子的绝对拥有者和控制者。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想要的生活。父母引导孩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建立权威，而是传授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控制会招来叛逆和对抗，而一旦价值观相同，孩子就会自动自发地向前走。一位妈妈看到她7岁的儿子艾瑞用勺子几乎把整罐巧克力布丁咬到自己盘子里，一股怒火油然而生。她正想指责儿子，把布丁放回去一些，你太自私了。但是她知道这种贴标签是没有用的，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反而会让孩子觉得羞愧和挫败。于是她没有说这些评判的话，也没有让孩子马上听自己的，而是说了一些不加任何评判意味的话。布丁要分给4个人。
1: 哦，对不起，
0: 艾瑞回答说，
1: 我不知道，那我放回去一些。
0: 其实只要告诉孩子食物是需要分享的，孩子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艾瑞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让孩子变得更优秀，父母们需要知道孩子不是提线木偶，而是要充分信任孩子，把正确的价值观传授给他们。另外，父母也不应该随意给孩子贴上一个特定的标签，武断地去评价孩子，限制孩子的发展，而是要学会适当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行动。与孩子实现真正有效沟通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欢迎继续收听。前边我们讲到了如何跟孩子有效的交流，同时注意不要强制让他们服从自己的命令。最后，家长们还需要避免一个更大的陷阱，那就是不要惩罚孩子。当孩子被父母惩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憎恨自己，因为那代表着自己不够完美，也不被父母接受。同时，他们也会怨恨父母，思考怎么才能让父母也得到惩罚。7岁的罗杰因为在学校闯了祸，被父亲惩罚。出丑后，他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大脑开始幻想如何报复惩罚自己的父亲。他把父亲当作了最大的敌人。著名儿童教育家海姆·吉诺特曾经说过，惩罚并不能阻止不良行为，它只能使罪犯在犯罪时变得更加小心，更加巧妙地去掩饰罪行。孩子遭受惩罚时，他会暗下决心以后要小心，而不是要诚实和负责。既然惩罚百害而无一利，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代替无效的惩罚呢？第一，将指责变为共情。有一位妈妈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一天，他的儿子从学校回到家，一开门就大声地说道，
1: 我恨我的班主任老师，他当着我好朋友的面冲我大声叫，他说我说话扰乱了课堂秩序，然后他就惩罚我整节课站在大厅里，我再也不要回学校了。
0: 儿子的怒气让这位母亲也失去了平静，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4: 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

0: 路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专家建议建立骑手视角的反馈机制，打造既合规又实用的
9: 实景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裴孝凡以前是这里的志愿者。
10: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9: 跳出书本局限，打破课堂壁垒，本次大中小学一体化实景思政课融合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笔墨书画、红歌传唱等多元实践载体，把抽象的红色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入脑入心。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辅导员李新平分析，
10: 这堂大思政课我们主要是通过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红歌传唱、书画共作等多种大思政的实践形式来完成这场大思政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可共鸣。
9: 在场青年学子在红色氛围中接受精神洗礼，深刻感悟人民军队的忠诚担当与峥嵘荣光，进一步坚定了青年报国、强军有我的理想信念。学生宋宝军告诉记者，
11: 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军队的日渐强大，有更强的底气可以挺直这个腰杆。我们要将个人的发展融入党和国家的一个事业发展，心系祖国的一个前途与命运，真正的用我们的所学报效我们的祖国，向当今的军人们致敬。
9: 此次行走的思政课堂让中小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实景实物的浸润式教育中触摸历史，致敬先烈。附小老师刘梦圆看来，这场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12: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在学校里边呢，学生们上课是静态的，来这里呢相当于是一节行走的思政课，也让孩子们能实地感受一下这个红色基地，感受先烈们的这些情感，可以使我们的学生铭记历史，感怀先烈。
8: 北京市人社局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了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了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的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0: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句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失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1: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失业人员在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工作。
0: 外卖骑手骆静怡是一名特殊孩子的母亲，为给孩子治病，她在北京求医9年，利用零碎时间跑外卖维持生计。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骆静怡想要转型做自媒体。海淀区人社局在了解她的需求后，为她量身定制了培训方案。
2: 不仅去帮我联系各项资源，还给我提供了就是一对一的培训课，培训之后还给我对接了资源去做助农主播、丹江口卖蓟城的那场活动。当天是观看人数超过10000人，然后也能帮到那边的一些果农，让他们的蓟城有了一定的销量，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在政府的帮助下也变得有意义了。
0: 从外卖骑手到助农主播，骆静怡坦言，多学一门技能，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也更真切地感受到技能培训如何为普通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2: 做主播的话，你可以一直在家陪着孩子，而且就是直播间也会有人去关心他，跟大家互动，他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一座非常有包容的城市，因为他真的很关注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其实很多人只要想学，就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
0: 市民技能课堂是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基层技能培训阵地，是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整合全市优质培训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技能培训处副处长丁凯西表示，
3: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市民朋友的培训诉求，不断更新培训课程内容。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技能课堂实现常办常新，也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长本领、就好业。
0: 市民可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页面及北京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课程信息，就近报名参训。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2026中超第21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响，北京国安坐镇主场2-1力克浙江队。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5: 张稀哲替补进球，北京国安队在炎热的天气下并没有辜负45000多名主场球迷的期待，2-1战胜了浙江队，拿下了中超联赛关键的3分。赛前工体举办了仪式，为法比奥庆祝代表球队各项赛事百场的里程碑。北看台的举行 TIFO 也让这位国安队的射手感动落泪。法比奥说
6: When I saw the TIFO, of course I knew about it。
7: 我看到 TIFO 那一刻还是很感动的，你们大家所有人啊，所有的球迷们，大家一直在支持我，无论是发表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当看到这么大的 TIFO， 包括大家的这种投入啊，我是很感动，有些感性吧，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反应，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5: 就像发表所说的，果然自己的进球很快到来。第5分钟，斯帕伊奇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经过 VAR 确认判罚点球，法比奥将球罚入，国安队取得领先。仅仅过了7分钟，王玉栋送出了妙传，程进一脚兜射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都有机会，但炎热的天气给比赛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下半场国安队先后换上了塞尔吉尼奥、张稀哲加强攻势。第82分钟，塞尔吉尼奥送出横传，张稀哲禁区内推射，北京国安队再次取得领先。比赛的最后时刻，浙江队全力反扑，好在侯森和海米提接连完成了关键的防守，国安队最终收获了胜利。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
8: It was a real, real team effort, and I think when you look at the players we've had out missing,
7: 我非常开心呢，这是全队共同努力获得的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替补队员上场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无论是塞尔吉尼奥、张稀哲、邓杰夫、贾非凡，每个人到场上以后呢，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团队协作最终取得的胜利。那我们有65%的控球率，21次射门，其实机会是很多的， 但是我的队员们一直在尝试，在出现被对手封堵、被对手成功防守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放弃，这是所有大家共同努力的取得的好的结果。
5: 按照赛程，8月7号下周五晚上，国安队将继续坐镇主场，对阵深圳队。
9: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一身蓝色工装，一辆配送货车，日均派送5000多件包裹，这是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站长张磊的日常。今年40岁的他，在北京从事快递行业已经有10多年。踏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也一直热心公益，服务邻里，主动为乡村孩子捐图书，帮助农户带货纾困，义务打理户外劳动者驿站，还带着家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他用一件件小事串联起新就业群体与城市之间的温情纽带。下面请听记者杨俊新采制的故事，小小快递车载满大温暖。
10: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1: 我俩人在驿站的左侧边上那个，我的车是8662吧，钥匙在前面那个车斗里。
12: 午后3点，朝外大街车流不息，人流密集。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的派件货车刚刚停靠，站长张磊就带着3名快递员分工协作，快速卸货，开启当日第二轮集中派件。
11: 这一车的话是2000多吧，我们现在这是2派，是卸到楼下去。一派的话是，早上一般是4点出库，5点来钟到这儿。
12: 今年40岁的张磊，16岁从河南老家来京打拼，在快递行业已经干了10多年。2017年，他接手中通雅宝路站点，至今已是第7个年头。凌晨到岗，往返拉货、分拣派件，奔波忙碌早已成为他的日常。
11: 我4点多起来的话，从前门到这边，车5点到，我们就开始卸1个来小时吧。卸完了，有几家要送到驿站什么之类的。这快递我干了10几年了，我觉得我习惯了也。你看最早的时候是送快递。后来考了个本儿，开车开了1年多吧，再后来就是当这儿反正站长嘛。小儿子跟我媳妇儿日常的话在老家，就放假的话他们会来。大儿子在这干呢，大儿子19了。
12: 常年和小儿子分隔两地，孩子在老家缺少课外读物，这让张磊再忙也一直挂在心上。想到老家众多留守儿童也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他萌生了为乡村孩子募集图书的想法。
11: 小儿子他在老家上学嘛，老家上学就是可能课外书少一些呗，看了有那么几本书吧，可能看了一遍一遍的呗，找一些再联想到家里的有好多也可能留守儿童嘛。后来我跟校长那边联系，我们就说给他捐着课外书行不行，他说行啊。行完了之后，通过街道的一个卫心愿捐了5000多本吧。
12: 随后张磊借助朝外街道金城子微心愿公益平台，将募集到的5000册图书送往河南黄滨希望小学，帮助当地200多名留守儿童建起了专属图书室。这次捐书经历也让张磊摸索到了一条接地气的公益方式。后来在一次和江西籍同事交流时，他了解到当地脐橙滞销，农户销售困难，于是又策划发起了以书换橙爱心助农活动，助力乡村助学和农户增收。
11: 我们这儿一个伙计，他是江西的，江西他家种橙子可能去年滞销了吧，那咋整啊，不行我就买一点呗，我可能买的有千八百斤，我倒是送了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商户了，还有居民那些，有居民不在的话给他装一个，拿袋装一个给他搁门口。但是这边的商户挺好吧，给完钱以后橙子我不要，你自己看着处理，你不能拿着橙子卖一遍，那不合适啊，对吧。后来不行那么着吧，就捐一本旧书给他一本启程过来。后来卖了2万多斤橙子，捐了6800多本书吧。今年1月份的时候给他发到那哪儿去了，他老家那个江西巡抚，我还专门上他老家去了一趟。
12: 两场暖心公益让书香驰援乡村，助力农户脱困，也让张磊彻底把朝外街道当成了第二故乡。街道打造的朝外行者驿站是外卖快递小哥的暖心休憩点，而驿站的日常运维、物资补给、卫生打理目前已全部由张磊义务负责。
11: 这个驿站是朝外街道给建的，我日常的话就是负责一下
13: 里面的卫生什么之类的水的。

0: 电话是也是街道给提供，电话是我的，是常年在这贴着的。有时候我可能干活的话不在这儿，他有事儿的给我打电话呗。我们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1: 是来这儿吗？
2: 来来来，啊，这通哥服务态度特别好，我正在这点赞。
3: 平日里，街道社区经常关心慰问奔波在一线的快递从业者，让张磊和同事们也一直记在心里，总想力所能及的帮衬邻里，回馈社区。
0: 社区今天给了我们20多份吧，一个人2箱矿泉水，还买的洗发水、毛巾嘛，好像是牙膏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平常街道社区对我们都特别好。你在这儿待了这么些年了，你不融入一下子吗？你不回馈一下子吗？
3: 2021年，张磊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经过3年培养考察，2024年6月，他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此后，他主动认领天富苑社区小哥副楼长岗位，利用派件间隙排查社区安全隐患，参与基层治理，还常常带着大儿子一起投身志愿服务。
0: 我儿子平常的话，有一些志愿服务或者志愿活动，我也会带着他。有时候这个社区说，哎，明天看看那个能给一块干活，就是参与志愿这种吧。活动的话，他不可能就是说不干活了，可能一俩小时，就是我们会岔开时间，就是高考吧，去了4天，我带着我儿子，正常街道那边是7点去人，我们俩6点多去了，把桌子抬出来，把那个大伞挺大的一个伞，我们俩把那个伞撑上，把水搬出来摆上，8点多学生都进去了。我们看看有活的话，就是该回来忙活我们自己的活。忙活完之后，一般考完11点多嘛，我们再去嘛，是吧？他因为工会，他毕竟女同志多嘛，是吧？那干点力气活呗。
3: 在踏实工作的同时，张磊更愿意带着老家的乡亲们一起打拼。这些年，他陆续介绍了10多名同乡来北京做快递，手把手教大家干活、学技能，带着大家稳定增收。每到春节，不少员工都会返乡过年。为了保障快件正常派送，张磊每年都主动留守站点。妻子和小儿子也会特意来北京，一家人分工搭手，默契配合，保障春节期间年货快递平稳配送。
0: 过年这个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不都想回早回家几天。初七得正式来，我是去拉货，我媳妇儿是处理客服那个。儿子去3-4个人的地儿，他去送。
3: 7年站店坚守，数载公益深耕，凭借敬业担当与暖心善举，张磊先后获评2022年美好朝阳骑士、2025年心智先锋培树典型等荣誉。在他看来，每一份荣誉都是认可，更是前行的动力。
0: 这荣誉挺高的。反正是继续努力呗。
3: 午后的卸货分拣工作仍在有序推进，蓝色工装的身影穿梭忙碌，步履不停。23年北漂扎根，张磊始终以平凡岗位为支点，默默传递温暖，捐书助学，架起跨越山海的书香桥梁，公益助农，点亮乡村增收希望，邻里服务，父子同行的志愿坚守，拉近了新就业群体与城市的距离，以包裹传递便捷，以善意温暖人心。这名普通的快递站长正以点滴微光，在平凡路上持续绽放光彩。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

0: 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
1: 根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

0: 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

0: 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是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成

0: 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莫母听完懂事的点点头，随身叫过女仆，牵过一匹马甘草黄。轩辕哥哥，这是训练好的，给你当坐骑，你可要善待他呀。轩辕说，太好了，谢谢你想的周到，有这匹马那太威武了。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孩是莫母生的，名叫林，女孩是雷祖生的，叫云珠。他们俩听说父亲要去打仗，也跑来送行。轩辕亲亲孩子，嘱咐他们在家要听话，两人点点头答应，一家人依依惜别。咱不表雷祖在家管理轩辕秋，单说轩辕带着队伍出发了。五万队伍浩浩荡荡直奔着陆啊。他们对着陆道路很熟啊，走得非常快，这一天离着陆还有一天的路程。前边是荒山，这个地方叫小五台山。如果穿山而过，从山谷走道路近得多，从山上翻过去呢太绕远儿。军队暂时扎住，抬头看看高山，瞧瞧远处的山谷，一个个有为难情绪。为什么呢？虽然是仲夏季节，但是他们跑步前进，不休息呀，长途跋涉，浑身出汗，口干舌燥，已经疲惫不堪。大红看看眼前山岭，又看看军兵，对轩辕说，酋长，我看弟兄们很累了，不如在这安营休息，明天再翻山过去。轩辕带住自己的小马看了看，不行，依山休息是兵之大忌，这个山本来就不大，再走几十里便可翻过去，到那时候再休息不迟，好吧。既然如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大约走了一个时辰，也就是俩钟头，他们本想翻山而过。为什么要翻山，任何远都走呢？因为上次轩辕就是从这条路走的，没走过山谷。哪知道就看见山谷内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来了一群蚩尤兵，有好几十。这些个蚩尤兵啊，向北拼命的奔跑，顺着山谷跑，被走在前边的队伍人看见了。最前边的酋长是谁呢？腾珠的曲妹。走了这么多天呢，也没遇见蚩尤兵，一个个都没精神了。突然看见蚩尤兵，立刻精神抖擞，弟兄们，那边有敌兵，快下山，往山谷里头跑。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山坡跑下山谷去追那几十人。腾珠还挺明白，他这边追着，又派人给轩辕送信。轩辕闻报说前面有敌兵，又怕屈妹孤军深入有危险，就传下命令，队伍改道，从山坡下来，顺着山谷跑去接应屈妹。就这样，五万人呼隆的一下子拥下山谷。再说前边跑的蚩尤兵，动作敏捷，身轻如燕，边走边回头看。曲妹带的兵呢，随后追赶，怎么也追不上。这条山谷还挺长，越走越窄，越走越窄。拐个山环的功夫，曲妹就是一愣，嗯，人呢？前面几十个人哪去了？他正在这发愣，后边轩辕等人就到了。轩辕走着这个地方，猛一抬头，哟，吓了一跳。一看，这是两山夹一沟，谷底下还有水呢，不好走啊。两旁边是悬崖峭壁，怪石林立，到处是树木狼林，杂草丛生啊。只有在旁边一条小道通向山梁，一看就是野兽走的道路。不好，我们队伍走到这可太危险。

0: 现了。曲妹，快回来！曲妹噔噔噔跑过来了。酋长，什么事儿？咱们快回去，这个道路不能走了。我正跟您说呢，那几个敌兵没了啊，没了，往回去。旁边常贤说：“不能回去，回去路更远了，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好，快速前进。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山崖之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什么声音呢？好像是竹筒子互相敲打声，有的是木板敲打声。紧跟着就听山上呀，就这一声啊，在山谷回荡，嗡嗡的，震得轩辕脑袋嗡的一声。紧跟着就从悬崖上噼了啪啦，稀了呼隆，咣，乱石如雨从上边往下砸了下来。轩辕兵有的躲闪不及，就给伤着了，一块石头差点砸着轩辕，吓他噌跳下了马。有人把马给牵到一旁，靠在树边上，凭借树的枝干保护这匹马。怎么回事？再一看上边出现了成千的人呢，一个个张牙舞爪，连喊带叫，手中拿着石头高喊：轩辕，这回你往哪儿跑啊？嗖嗖，噼啦啪啦，呱，哎呦，下边人是砸死砸伤无数。轩辕一看，倒吸口凉气呀，坏了，我们中计了，这是谁派的兵呢？常先噔噔噔来到切近，完了，可能我们上了蚩尤的当，是他吗？对，真叫常先猜对了。说起蚩尤啊，在当时可了不得，这个人会打仗，会用兵，武器又先进，他们部落最富裕，文化也不落后，这是一个能征惯战的民族。这部落的人呢，把蚩尤穿神了，说他不怕杀，不怕砍，是铜头铁额，能呼风唤雨，居神遣将，是不是那么回事呢？后文我自有交代。不过在古时候啊，皇帝和蚩尤战争可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当时双方阵容都很强大，打了多少年呢？我们不是讲神话故事的，不用动鬼神，但是打得够残酷的。前文呢，我们竟说轩辕的有熊部了，没提蚩尤，这是因为说书的一张嘴难讲两家事。其实蚩尤的势力很大，现在这个蚩尤又叫阪泉氏，也有说蚩尤是他们首领通称，不是指一个人，所有部落酋长都叫蚩尤，咱们就管他叫蚩尤了。这个阪泉氏蚩尤啊，很早就会刀耕火种，以农作为主。有熊部过着游牧生活的时候，行无定所，人家蚩尤就定居和神农部僵氏在一起，比较先进。他那部落呢，是在盐池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解县盐池。那里的人们已经知道吃食物要用盐，因为食物里没有盐不得胃，人常年不吃盐没力气，也容易得病，为夺盐池不断的征战，在斗争中才积累了经验，在物质交流中人变得聪明，也就是经商，他们有青铜武器，所以才打跑了渔网，占领了所有神农氏的疆域，势力发展太快了。蚩尤也明白打跑神农的渔网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有人报复，非来打我们不可，所以他每天派人加紧操练兵勇，准备迎战。与此同时也不断派兵到四处征讨弱小部落， 结果征讨队伍捷报频传，蚩尤是非常高兴。这一天，他和几个弟兄正在一起喝酒议事，在座的都有谁呀？有昏州长愁迟木拿听秋，秋吉廖宇过岗望兜，冒汗古秀，他们正兴致勃勃，有吃有笑，连喊带叫，有的把脚踩在石凳上，挥舞双臂，得意忘形。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启禀，蚩尤得知大事不好，有雄部轩辕带着大队兵马杀向涿鹿，还有2天的路程就到了。”
1: 啊！
0: 再看众人，一个个惊慌失色，颜色更变，有的被吓得把酒碗摔到地上，啪的一声；有的两眼发直，有的都哆嗦上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都知道轩辕的厉害，势力最大，威信最高，一个个真是闻风丧胆。唯独蚩尤啊，听报之后异常震惊，不但不害怕，反而哈哈大笑，他太狂妄了，来得好，哈哈哈哈哈哈，我斗的就是有雄部，打的就是轩辕。我本意过一阵去攻打轩辕丘，没想到他们送上门来了，哈哈，这是送死。只要我消灭了轩辕，我就成了天下共主，天下就是我蚩尤的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说完一碗酒咕噜喝下去了。再看他身旁那些弟兄，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心说：“大哥耶，你是吹呢，是说的真话呀？”不过谁也不敢问。还得说他的把兄弟长愁跟蚩尤关系近一些，他打扫打扫嗓子：“酋长大哥，那个轩辕可善会用兵，很厉害呀。你没听说吗？去年他和禹王参卢在阪泉一战，那禹王可有10万人呐，轩辕才几个人啊，人兽大战，不知道禹王死了多少人，至今人们提起来都颜色更变。这次轩辕赶来，有那么句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哥您可得小心点儿。”蚩尤不爱听，还没等说话，昏州在一旁说：“哎哎，你住嘴，什么猛兽啊，哎，无非是轩辕玩的鬼把戏，渔网兵真正被猛兽咬死的有几个，他们不知实际，是弄几杆化有猛兽的奇境把他们吓得魂飞胆丧，舍命奔跑，自相践踏，轩辕才大获全胜。这次轩辕带兵来了，不碰上我部，便把碰上我部，叫他们一个也活不了。”蚩尤听罢，又是一阵大笑啊：“对，昏州说得好，不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轩辕本是山丘耕作之人，他哪里懂得用兵之法，我们不用和他们正面交战，我略施小计，把兵藏在山谷之中，等他们一到，围而击之，轩辕必束手就擒。来呀，上酒！”一声令下，美女仆人端上酒菜，他们弟兄又吃喝起来。吃喝已毕，蚩尤擦擦嘴巴，漱漱口：“现在我要派兵了，按我说的去办，准能取胜，不得有误。”他让专茂带2000人埋伏在必经之路小五台山的山沟左侧，长愁带2000人埋伏在沟的右侧，到山上之后多准备滚木石头，又怕轩辕不走这条路， 叫迟木拿挑几十名动作敏捷、行走如飞的兵丁，去诱敌深入。各位弟兄，速离都城，按计行事，我带队伍随后就到。这些人领命走了，蚩尤也带30,000人兵往前进，干嘛呀？拉开战线，准备决一死战。书中暗表，蚩尤选这个扎兵地点太好了，后来轩辕吃亏呀，倒霉就是没有占好地势。咱们再说专茂和长筹带人很快来到小五台山的山峰顶上，准备好滚木雷石，单等轩辕打着路过。轩辕没从这走，迟木拿手下人故意现身往山谷底下跑，那曲妹不知事迹，随后进了山谷，轩辕带队也进了大山，拐个山弯，山上头密路。再看那些诱敌的军卒，一看事情成功了，立刻蹭蹭蹭四散逃奔，有的从秘密小路逃到山顶，有的躲在山洞内，实在躲不开的爬到树上静观动静，一时间都没影了。这时轩辕队伍到了，突然伏兵四起，紧跟着噼里啪啦一阵石雨，砸得轩辕兵四散逃奔，突然停止往下扔石头和滚木了。就听左边山坡上有人高喊：哎，轩辕，你认识我吗？因为在山顶喊，声音在山谷回荡，嗡嗡的，轩辕听得清清楚楚，拢足眼神往山坡一看，只见上千人当中站了一个人，身强体壮，披发在肩，穿着棕色翻毛的皮坎肩，手拿木棒。只见他拇勾眼儿，小圆脸，翻鼻孔，胡角眼儿，招风的耳朵不大点儿，老鼠胡子不长点儿。轩辕不看便罢，一看真是气冲斗牛，原来是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元，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贾不正找到张头等人，给他们出主意。这沈不清让他们满城的找人头， 这哪儿找去？所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0: 在本城啊，徐文彪你们都知道吧？
1: 那当然知道啊。
0: 一听徐文彪，那肯定熟悉，开镖局子的嘛，这官司两面都吃得开。这时候，这贾不正说了：“哎呀，按理说啊，我不该这么讲，但是这姓徐的他可是梁山的后人呐、啊，保镖的，那经常杀人。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他家先看看，兴许就找着呢。”这张头啊，一听说贾不正呢让他们去搜徐文彪的家，他当时就一愣：“哎，我听说那徐文彪好像是你妹夫啊，你怎么还能怀疑他呢？”贾不正一听呢，急忙说道：“哎呀，大人呐、啊，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啊，就算是我妹夫，他杀了人也得抵命啊。听我的，你们就先去搜他家。”一听贾不正这么说，大伙眼珠子都一亮：“哎，有道理呀、啊，那咱们去搜搜看。”啊，走走走，呼啦臭。众人这就够奔徐文彪的府上，很快就把院子给围上了。下人们一看，这官差都来了，不知道什么情况，这徐文彪又没在家，赶紧上报老夫人。这边噔噔噔往里跑，这些衙役啊来到之后大声喊叫：“都别动，原地站着，哪个乱动我就抓走。”俩老太太本来在屋里正说话谈天呢，结果这官差上门来搜家里了，给俩老太太急的呀，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边这官差可就搜上了，院里院外啊，屋里屋外，翻了个底儿朝天。这还没有搜到，贾不正在人群中小声的跟这张头说：“张头，徐文彪就在这上边住。”张头一看，那就给我搜楼，这就要往楼上闯。这时节，前边镖局子的镖师一听怎么着，来搜徐镖头的家，那一个个当时就不干了，苍啷啷，这就拔出兵刃，在外边十多个人，这就要往里闯。马彪、周正两个镖头就来到这张头和贾不正跟前，立着刀就站这儿不让搜。“别动，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搜我们徐镖头的家？”这衙役的班头一看这情况整不好，那就能打起来。自己手下稀里巴登这些人虽然是有官差在审，但是这武艺不行，跟人家镖师一比那差一大截呢。但是吧，都已经搜了，剩下这绣楼那是不能放过的。这张头也是面上人，也认识这马彪、周正，他立刻陪笑：“哎呦，二位镖头，犯不着犯不着，来把兵刃放下。是这样，咱们城中啊发生一起严重的凶杀案，被害者这脑袋被砍掉了，新来的县老爷一定叫我们先搜搜城里有名有姓的这些大户人家，做个表率，我们呢再好去平常百姓家搜。不光搜你们府啊，其他的什么李员外、张员外这全搜。所以说呢，二位配合一下，我们到楼上看一眼就走，绝对不添麻烦。我听说这个徐镖头不在府上，那不更好了吗？啊，我们瞅一眼立刻就走。”马彪、周正一听呢，我管你说什么呢，你带着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啊，就包围了这徐府，进来搜家，你这传出去让我们在江湖上怎么走啊？俩人眼珠子一瞪：“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贾不正在人群后边就喊：“

0: 呀，我妹夫家怎么的了？怎么被围上了？我快来看看吧。他装没事人似的来到前边。哎呀，这是要搜楼吗？那就搜吧。我说马彪周正啊，你们俩让开，人家大人有公务在身，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你躲开让人看一眼，然后人家就走了，别捣乱。马彪周正能不知道这贾不正是什么人吗？那是有名的坏水啊，这小子就不是东西。俩人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姓贾的不是看在少奶奶面上，我早宰了你了，别在这废话，赶紧给我滚。
1: 哎呀，你骂谁呢？啊，这是我妹妹家，我妹夫家，怎么着呀？你们两条狗在这儿叫什么叫啊？啊！
0: 一听骂马彪周正是狗，这俩人当时就不干了，拎着兵刃奔着这贾不正就过来。我让你多嘴，上来就要杀贾不正。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就听楼上一声大叫：“
1: 哎呀，不好了！这是什么呀？”
0: 谁呀？正是贾秀英啊！众人紧忙往秀楼上观瞧，就见贾秀英披头散发，衣装不整，跑到这秀楼外边，向下大喊：“
1: 快来人呐！这上边有一颗人头！”
0: 啊！众人全都惊呆了。这张捕快带着人，给我上去！噔噔噔噔噔，这就跑到秀楼上。贾秀英对着房屋里啊那柜子这方向指：“
1: 那块有颗人头，那底下好像还有一把刀。”
0: 说完之后，这捕快带着人就来到屋中啊，到柜前一看，全都心中一惊啊，就见柜中放着一颗人头，柜下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大伙儿全都愣了，就赶忙问这个贾氏：“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还有你丈夫徐文彪呢？”这贾氏哭得梨花带雨啊：“
1: 我不敢说呀，他昨天白天打了我一顿，然后就出去了。后半夜我正睡觉的时候，他鬼鬼祟祟地进来，然后就又走了。今天早晨我想换件新的衣裳，我一开柜子就发现，好吓人呐！”
0: 这贾秀英哭的就可以拿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了。这个表演，哎呀，那真是由内到外，情感的释放完全恰到好处。这众人一听，徐文彪昨天晚上还回来过，那没跑了，就是徐文彪干的。来人，把人头和这把刀带走，其他人在府中不要动。这就派人看住府门，然后带领手下人呢赶回县衙报告。这边大队人马刚走，贾不正就扶着贾秀英上了秀楼。这兄妹二人刚进房间，把门关上，立刻是一阵奸笑：“
1: 哎呀，怎么样，妹妹，你哥哥我这招如何呀？啊，这次这徐文彪还不死，他一死，这徐府的家产那就是咱们兄妹的呀。”
0: 贾秀英乐的比他哥还狠：“
1: 哎呀，哥呀，你真是厉害。嗯，以后咱们兄妹二人吃香的喝辣的，享尽荣华富贵呀。”
0: 你说这兄妹是多气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上课，
6: 起立。
7: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6: 一周新闻综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记者任颖、赵凤琪、段建鹏、胡坤、张怡凡报道。按照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数

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7月28号，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镜鉴，校准政绩坐标，端正干事导向，严守履职底线，站稳为民造福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案违建、以案自省、以案明戒。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偏离的坐标。余波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标准和路径方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性宗旨一体淬炼，纠偏治弊同步发力，全区重实干、求实效、惠民生的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向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反复性，整治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尹力书记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的问题，延庆也不同程度存在。全区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常态化校准政绩坐标，深挖错位根源，从严整改治弊，以纯粹端正的政绩观、务实为民的干事导向护航高质量发展。余波强调，要查弊案、知敬畏，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惨痛教训，强化一盘棋意识，主动协同配合补位，实现握指成拳，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尺，用实打实、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取信于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努力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群众评判的民心民生工程，坚持一切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抓，以实打实的举措、过得硬的实际忠诚履职，造福群众。余波强调，要正心性、深自省，全面筑牢遵规守纪思想防线，坚持初心立场，端正政绩本源，厚植为民服务情怀，拓宽格局视野，校准干事导向，更好服务发展大局，筑牢律己定力，严守权力边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强化管制约束，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抓好工作落实。余波强调，案例是最具穿透力的教科书，也是最直抵人心的清醒剂。全区上下要重实干、强担当，自觉砥砺、善作善成、优良作风，以案违建、以案促改，坚持严、权、狠、长、实、硬，推动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要固本培元、强思想，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党性剖析、政绩自纠，

以思想破冰引领作风转变，以理念更新推动发展体制。二要对标纠偏见初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精准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超常奋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责者负责，为实干者撑腰，推动全区干部作风持续转变，干事风气持续向好，政治生态持续清朗。五要从严从实压责任，各级党组织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做到业务工作管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就抓到哪里，政绩官纠偏就落实到哪里。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专项督查、靶向巡查，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监督越紧、问责越重的强烈信号，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扛责任、担使命、建新功，为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四套班子领导、区两院领导、全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重要职能部门及各街道乡镇重点科室负责人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等1500余人参加，大家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和警醒。记者段帆、张延飞，通讯员杨征报道。盛夏时节，襄营乡新庄堡村杏林飘香，今年当地依托微生物菌种发酵技术，将采收产生的杏皮、杏肉等废弃果渣就地资源化处理，昔日的林果废料成功转化为优质有机肥，一场变废为宝的绿色实践，让村内传统杏产业走出了生态循环发展新路子。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6: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8: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9: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0: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1: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

0: 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5集，
7: 为什么国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当韩夏春等人英勇赴死时，按照既定计划，董事成护送你百人异常艰苦地朝边区行进着。由于焦寿成打死了马匹，他们不得不一律步行，令人心急如焚。他命四个精壮战士轮换着用担架抬着你百人小跑前进，令心腹携重金带领三个卫兵火速前往50里外的红白交界控制处交涉，并给边区送信，命张刚宁、苏发生等携短枪穿便衣护卫在你百人左右，让段明旭带领一排精干士兵在100米以外警戒断后，并令张孝利带领他的分队在最后面策应，以防意外。可是张孝利所部还没有走出100米，一伙警察就迎面冲了上来。原来钱秉承在暗杀了韩夏春后，机枪连一排云散，钱秉承即带着焦少成和警察们火速调转枪头，从侧翼包抄过来，与张孝利分队交火，再度上演焦灼战。前者人多势众，后者武器优良，双方相持不下。趁相持机会，董事成催促卫兵抬着泥百人奔跑起来，钱秉承带领几个人在张孝利小分队屁股后面开火，小分队顿时乱了阵脚，抵挡不住。为了避免被包饺子，他们且战且退，撤到一个小土棱后面继续抵抗。突然警察的火力大增，卫兵们有些招架不住。原来黄子红肩扛一杆汤姆森冲锋枪，带领着督战着20多人骑马杀到，不消一刻，张孝利所部一律血染棱畔，壮烈牺牲。黄子红杀红了眼，坐在马上将汤姆森冲锋枪拍得啪啪响，指挥大队人马10万火急地朝前碾压。混乱中，齐天翼和蓝志儿也骑马赶到。齐天翼得知韩夏春牺牲后异常悲愤，他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花，对蓝志儿耳语了一阵，

0: 齐天翼不再迟疑，而是连续扣动扳机。人寰呢？是啊，如噩梦般，如传说般，那么多鲜活、质朴、可爱、可敬的生命，都因为他而倒下；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全因为他而骤然终止；那么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顿时泪水横流，屈膝跪拜，平趴在地上，头久久抵着黄土地。突然他身体一歪，扑倒下去。在枪伤反复发作的情况下，倪百仁经过封锁线上连续几天的奔波，体力消耗很大，一路上又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状态。踏入边区后，他的心劲儿突然松懈，情绪过于激动和悲伤，于是晕厥了。省工委得知倪百仁已经抵达边区地面，工委书记王丰涛特派关中分区门诊部主任江浩和周云前去清水园迎接。他们赶到时，护送倪百仁的一行人还没到达。江浩和周云通知村干部，指定六名青年搞了一副担架，做好接人的一切准备。下午四点，董事成和四名卫兵将倪百仁护送到清水园。为避免国民党迫害，他们来不及吃饭，忍饥挨饿，带着疲劳和欣慰，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大家立刻安排倪百仁吃饭。按照江浩的意见，饭吃的是凉米子，奇花面和扁豆稀饭混着的汤饭，便于倪百仁补水润肠，吸收消化。饭后，江浩仔细为倪百仁检查了身体，服了消炎药。他们不敢耽搁时间，就让六名边区青年轮流抬着担架赶路，同时让倪百仁在担架上勉强休息。江浩和周云同行，监护病情，跟踪治疗。这个清凉的夏日傍晚，夕阳金光万丈，穿透了乡间树木、房屋，普照着山川、大地、万物，照射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脸上以及心里。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执行一项无比光荣的任务。一行人又说又笑，稳步朝石门方向前进。从清水园到石门大约15公里路，其实是从平原往山区进发。出清水园不久，只见道路越来越窄，两旁遍布树木荆棘，整个地貌与子午岭连为一体，体感和氛围似乎也为之大变。红日西沉，林梢阴暗起来，此时有北山狼呜呜哭泣，狐狸的尾巴从眼前一闪就消失了，归巢的鸟雀在人们头顶翻飞，不时拉下屎来落在人们的头、脸、脖子上。突然眼前道路上爬满了一串一串的蛇，横在此去必经之路上，它们身体互相盘曲交构，大约有50几条，头部一律扬起，吐着信子，向一切敢于进犯他们幸福权的进犯之物做着警告。抬担架的小伙不禁趔趄着往后退去，随行的一个小伙从树上折下长鞭杆儿，准备挑走他们。另外几个人捡来了石头，准备砸死逼走蛇阵。江浩和周云一边观察一边思索着应对办法。担架上的倪百仁偏头一看，呵呵道：
1: 江主任，这阵仗比国民党蒋介石好对付，来撒一点酒精，还有这位乡党，你拿着烟锅子现在就抽起来，另外谁肚子凉这会儿想放屁就别憋着了，放

0: 大家忍不住笑了。笑声中，周云忙从药包里拿出酒精、药棉、纱布，纱布上浸沾了酒精，连同药棉一起抛向蛇阵，蛇们惊慌地恶又恶有几下，倏然窜入草丛，转眼就不见了。大家欢呼起来，拿着烟锅的小伙道：
1: 瞧，我老汉还没抽上一锅子，这草上飞就飞得不见踪影了。
2: 虫豸之辈，焉能与人抗衡？
0: 江浩心悦诚服道：
3: 倪先生不愧是世上高人呐。
2: 我和江某势不两立，他暴戾天下百姓，爬到树上捞鱼儿，缘木求鱼，愚蠢至极，狂妄至极，病入膏肓，愚不可治。
3: 他现在是磨刀霍霍，已经对边区和各个根据地进行了重兵合围。
0: 周云也道：
1: 我看这几天国民党将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已经从体制上做好了大战前的一切准备。
2: 消息准确吗？
3: 消息准确吗？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
14: 起立。
15: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9: 老师，我家也是。
20: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5: 对。
18: 老师， 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5: 小餐桌大健康。
14: 下班了，怎么走？
20: 我呀，
1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1: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为切实加强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秩序，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日前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张鹏带队深入康庄镇刁营大集、延庆镇唐家堡大集开展食品安全调研，区市场监管局属地政府主管领导陪同调研。调研组查看了大集食品安全、经营秩序、环境卫生等各方面情况，实地走访了鲜肉、果蔬现场制售等摊位，重点了解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进货来源及环境卫生，针对生鲜肉类、散装食品现场制售等高风险品类，逐一查看检验检疫证明、食品储存条件、人员卫生状况。大集主办方现场介绍大集食品安全整体管理情况。张鹏强调，农村大集是基层民生消费的重要阵地，属地级监管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同步抓好食品安全四个最严与民生保障，要深化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城管执法等部门的协同联动。一是让乡土味也有安全味，督促大集主办方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严格做好入场商户资质核查和日常巡查。二是让当下改变成长久利，健全长效的治理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限期整改，确保隐患及时消除。三是让小集市办成规范化，要持续推广普法宣传，不断提升经营者诚信守法意识和农村群众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农村食品消费环境。五颜六色的小珠子摆好图案，用熨斗一烫就能够定型。拼豆又称融合豆、拼拼豆豆，深受孩子和手工爱好者的喜爱，但市面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加热部件更是暗藏烫伤触电风险。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专项公告，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带您划重点，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好。拼豆产品通常含彩色豆粒、底板、镊子等配件及加热定型工具，风险恰恰集中在加热部件。许多产品直接搭配普通家用电熨斗，220伏高电压高温，孩子操作极易发生事故。加之部分产品注销模糊，不分年龄段销售，低龄儿童误用成人款屡见不鲜。新规核心即儿童款与成人款彻底分开管，覆盖生产销售营销全链条。给14岁以下孩子买必须满足4条：一是必须有3C 认证，属于玩具强制性认证范围的，需通过玩具3C 认证方可上市，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违规搭配家用电熨斗。二是标注清晰明确，显著位置标明适用年龄、安全警示、家长监护注意事项，严禁模糊或虚假标注，包装找不到适用年龄的，果断放弃。三是安全标准不打折，即使不属于3C 范围的儿童拼豆，部件及加热工具也必须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和 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标准。四是电压红线小于等于24伏，儿童款加热部件电压不得超过24伏，这是安全底线。成人款14岁以上也有硬规定，一是禁用普通家用电熨斗，按 GB4706.2 标准生产的家用熨烫电熨斗不得作为拼豆加热部件搭配销售。电熨斗为织物设计，温度和保护机制不适配手工场景。二是营销不得装嫩，经营者不得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广告，不得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严禁打亲子玩具擦边球。
1: 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节目。本期内容为清源护药安、 延庆区扎实推进药品经营清源巩固提升行动，为持续巩固药品安全治理成效，防范化解药品经营领域风险隐患，保障辖区群众用药安全，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启动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专项行动，通过严监管与智慧管相结合，净化药品经营市场，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全域靶向排查，紧盯重点主体，清除风险源头。本次行动精准划定监管重点，分类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城乡结合部、农村药店、网络售药企业、基层医疗机构等重点主体开展靶向整治。针对零售药店，严查非法渠道购药、执业药师挂证、违规销售处方药、套取医保基金等突出问题。针对药品网络经营主体，落实清网整治要求，重点整治异地发货、追溯码异常、低价违规售药等乱象。针对基层医疗机构，核查药品采购资质、储存养护、追溯责任落实情况，确保药品使用各环节合规可控。科技赋能监管，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管控模式。延庆区市场监管局依托四平台联动智慧监管体系，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打通进销存采集、药品追溯、触发式监管、医保服务四大平台数据，交叉校验药品购销流向，精准锁定非法渠道、追溯异常等线索，全面推行非现场监管，构建人工加远程检查模式，督促经营单位规范药品信息化管理，同步加大网售药品靶向抽检力度，对线上热销、低价可疑药品抽样检测，严格落实药品追溯扫码核销要求，严厉打击替代刷码、虚假录入追溯信息等行为，用科技手段打通药品全流程追溯链条，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严执法、强普法，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重，以既往发现。

0: 现问题较多、网络销售活跃度高的企业为重点对象，从投诉举报、网络监测、舆情监测等多渠道收集线索，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对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执业药师挂证、未落实药品追溯制度等违法行为，坚持严查严办。对违法从业者严格落实竞业规定，同时通过集中约谈、专题培训等方式，督促企业从被动合规转为主动合规，引导其树立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切实规范经营行为。截至目前，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已检查药品经营单位、医疗机构160户次，排查问题42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23件。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推进清源巩固提升行动走深走实，常态化开展药品经营领域风险排查，不断强化智慧监管、联合执法与宣传引导，进一步规范药品经营使用秩序，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用药安全，让百姓购药放心，用药安心。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文化魅力。
1: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若干措施坚持经济发展和产业带动，统筹产业布局与岗位开发，提出增强产业与就业协同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城乡就业协作，深化农文旅融合，稳定绿岗就业规模，培育新职业新岗位等22条措施，全方位挖掘和拓宽农林果产业、农文旅产业、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等行业产业就业岗位，拓展城市更新、政府投资项目等领域的就业空间，科学利用百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稳定本市农村劳动力绿岗就业规模不低于3万人。
2: 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昔日的存款爆品5年期大额存单在7月限量回归。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也推出了类似产品。市民应如何选择投资产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每天的9点半，5年期放额度，半分钟、一分钟就卖没。
4: 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是比较火的。
3: 对。
5: 8月1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和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化利率分别为1.6%和1.55%，20万起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和转让。当天上午，记者以储户身份来到中国工商银行媒体村支行咨询大额存单相关产品。刚开始交谈，大堂经理李经理就道出了当天早上大额存单销售的火爆情况。李经理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实时查看手机上的最新额度信息。
3: 今儿都没戏，就明天9点您就来，他那额度柜台多，手机上少，这两天刚有的。
5: 记者在与李经理交流的10多分钟里，就看到有2、3位顾客来咨询大额存单产品。事实上，7月1号，中国银行率先推出2026年第一期大额存单，紧接着在7月上旬，农行、建行也先后推出类似产品。四大行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最高利率为1.6%，相比国有大行、中小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在收益率上要略高一些。华夏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6: 都是1.75%，但是这个是20万起存的。比如说，您如果想着保1.75%的利率保5年，就可以选这个20万以上的这款。
5: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也与此持平。
7: 但按照目前的大额存单，年化是1.75%，有3年起存的那个20万，5年的它这个也是。
5: 总的来看，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的收益率普遍在1.75%到1.8%之间。网上所流传的大额存单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2%的说法，只存在于外地一些存在揽储压力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或者农商行。记者在北京市场并没有觅得相关踪迹。那一向被视为揽储利息的大额存单，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冲出江湖呢？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罗飞鹏解释说，
8: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5: 罗飞鹏建议，面对类型丰富的存款产品，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产品，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稳健增值。
8: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应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
1: 由花样滑冰世界冠军佟健担任主教练的冠军公益冰上体验课8月1号在京举行，45组家庭走上冰面体验滑冰乐趣。本次活动是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核心冰雪配套活动 Magic on Ice 沉浸式冰演的前置公益单元，也标志着8月全民健身月的开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9: 在首都体育学院的滑冰馆，这里的冰面温度常年维持在-5摄氏度左右，但对于陆续走进冰场的45组家庭来说，寒意很快就被兴奋与好奇冲散。
10: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上冰，教练也是手拉着手带着我们滑了一下，然后从最开始就是只能把着边慢慢的走，到现在他已经可以就是不扶边，然后慢慢的滑了。
9: 冰面上有初次上

0: 冰的兴奋与踉跄，也有学过滑冰的孩子对高水平指导的珍惜。一个看起来不过七八岁的女孩在冰面上轻松滑行，动作虽然不算娴熟，但姿态稳定。这次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佟健，兴奋地表示：
1: 以前上过就学过一点，很激动，而且呢感觉好帅。
0: 为了让第一次上冰的小朋友快速消除恐惧，享受滑行，佟健和团队在课程设计上花了不少心思。
2: 从整个的这个内容设置上来讲呢，也不断的在迭代。第一次上冰的这些人的这个恐惧，那我们怎么把这种恐惧消除？所以从踏步前行，到正确的摔倒和爬起来，再到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到最后的竞赛环节和舞蹈环节，我想每个人呢都能通过我们的精心设计呢，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和非常难得的这种经历。
0: 这堂公益课已经是佟健退役后做的第11年公益课。自2015年退役以来，佟健与庞青共同创办了爱滑冰冠军公益课，面向青少年和家庭免费开放，至今已在全国20余城市举办超100期，辐射上万组家庭。
2: 我想呢，这个现在体育的发展呢，已经从原来的专业的训练呢，向这种家庭的这种支持呢，在发展。那希望通过他们的这种家庭的带动呢，能够给孩子能够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常参与健身、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那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这个社会的关注和更多的人群的参与。
0: 本次公益课通过冠军指导与市民参与的模式，将专业场馆资源面向普通家庭开放，让更多的市民在8月全民健身月期间真正走上冰场，在锻炼中收获健康与快乐。一位家长在课后感慨道：
3: 让我们也能感受这个冰上的这种体验，刚好这个月就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月，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就特别特别有意义。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今天可预约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6: 本月起，北京公立医疗机构执行冠脉支架等5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提高心血管病患者治疗可及性。此次集采包括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高频电刀及中性电极5种耗材，这些耗材都为临床用量大、技术门槛高的类别，覆盖了从支架介入治疗到心律失常干预等多个治疗领域。
5: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上周末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观众可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工作人员介绍说，街道首先核对了小区地下车库全部建设档案，确认车库各项建设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规划标准，排除了工程施工不达标、设计存在缺陷的可能性。针对问题成因，街道工作人员梳理出两大

至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党性剖析、政绩自纠，以思想破冰引领作风转变，以理念更新推动发展提质。二要对标纠偏见初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精准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超常奋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三要实干笃行勇担当，大力弘扬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实干作风，做到敢担当、善作为、能成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四要常态常效树新风，持续深化专项整治，靶向发力，精准纠治，从严整改，健全正向激励体系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实干者撑腰，推动全区干部作风持续转变，干事风气持续向好，政治生态持续清朗。五要从严从实压责任，各级党组织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做到业务工作管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就抓到哪里，政绩观纠偏就落实到哪里。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专项督查、靶向巡查，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监督越紧、问责越重的强烈信号，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扛责任、担使命、建新功，为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四套班子领导、区两院领导、全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重要职能部门及各街道乡镇重点科室负责人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等1500余人参加，大家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和警醒。记者段帆、张延飞，通讯员杨征报道。盛夏时节，襄营乡新庄堡村杏林飘香，今年当地依托微生物菌种发酵技术，将采收产生的杏皮、杏肉等废弃果渣就地资源化处理，昔日的林果废料成功转化为优质有机肥，一场变废为宝的绿色实践，让村内传统杏产业走出了生态循环发展新路子。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

0: 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3: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3: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3: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5: 专家田间授课，
6: 教授地头答疑，
5: 农博士走一线，
6: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4: 当前正是夏秋之交啊，温光条件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膨大，但是也是软腐病、黑斑病以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对产量和品质构成直接威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激发早熟潜力，实现少病害高产，关键啊在于对水肥、温度和株型进行精准管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胡萝卜种植管理的关键期，抓好管理才能够高产稳产。第一，整地施肥。土壤是胡萝卜肉质根向下生长的物理环境，其紧实度直接决定了畸形率和商品率。研究表明，根层深度不足25厘米的时候，岔根率可以高达38.6%，而深耕至30厘米以上，畸形率显著降至5.2%。前茬作物收获以后呢，应该立即的清除残株和地膜，建议先旋耕15厘米，再使用深松犁深松至30到35厘米，并且翻晒7天以上。这样做呢，不仅能够杀灭土壤当中镰刀菌、腐霉菌等病原孢子，还能够有效的减轻根结线虫的越冬基数。胡萝卜喜有机质丰富的沙壤土，整地的时候每亩基施腐熟牛粪和羊粪2000到2500公斤，配施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25公斤。需要特别留意，基肥当中应该加入硼砂0.5公斤与硫酸锌1公斤，缺硼容易导致肉质根新部褐变，直接影响商品性。施肥以后需要二次碎土，确保地表平整，建议采用高畦栽培，畦高20厘米左右，宽1.5米包沟，既有利于排水防涝，又能够增加土层深厚，便于肉质根伸长。第二，种子处理与精量播种。胡萝卜种子细小，而且表面有刺毛，如果不处理的话，容易导致播种不均，出苗困难，这是很多农户出苗不齐的根源。播种之前呢，需要手工揉搓种子去除刺毛，以便与土壤紧密接触。随后呢，用25度的清水浸种3到4个小时，捞出晾干以后呢，就可以播种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放在20到25环境当中催芽，等到种子露白的时候播种，出苗速度可以提前2到3天。夏秋茬播种宜浅不宜深，覆土厚度严格控制在1.0到1.5厘米，行距建议保持在15到20厘米，株距3到4厘米。播种过深或者是密度过大，不仅出苗弱，而且呢容易诱发幼苗期的促导病。播种之后需要用镇压器轻压，使种子与湿土紧密接触，这是提高田间出苗率15%以上的关键措施。同时呢，覆盖一层无纺布或者是稻草保湿，等到出苗50%的时候及时接除，防止高湿诱发病害。第三，破肚期管理。播种之后大约30到40天，肉质根开始破肚，横径大约0.5厘米，这是胡萝卜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的关键转折点。这个阶段呢，需要浇小水，保持土壤湿度60%到65%，手握成团落地即散的一个状态，切勿大水漫灌，否则呢容易导致

叶片丰长，延迟肉质根膨大。结合浇水，每亩炊事尿素5公斤和硫酸钾5公斤。这个时候追肥呢，是以采用滴灌或者是溶解之后冲施，严禁中耕松土，以免损伤幼嫩根系，造成岔根。第四，膨大期水肥一体化。肉质根膨大期是产量形成与品质积累的黄金窗口，大约在播种之后的45到75天，这个阶段对水肥需求的响应最为敏感，精准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商品率。研究证实，精准灌溉与施肥协同管理能够使得胡萝卜块根鲜种显著增加27.33%，公顷产量达到10.94万公斤。建议每7天滴灌一次，每次亩灌水量30立方米，保持土壤湿度70%到75%。追肥应该以高钾、中氮、低磷配方为主，每亩追施硫酸钾型复合肥10到15公斤，结合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和0.1%的硼砂溶液，每隔10天喷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地提高胡萝卜可溶性糖含量以及表皮的韧性，防止裂根。膨大期切记土壤湿度剧烈变化，如果遇到了连续干旱之后突然大水漫灌，非常容易造成肉质根开裂，导致品质严重下降。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为实现少病害目标，应该优先采用农业防治与物理防治手段，减少化学农药残留的风险。发病初期可以选用10%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利剂，或者是75%的百菌清悬浮剂喷雾防控，重点喷施叶片基部，并且注意轮换用药。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3%的新硫磷颗粒剂2到3公斤进行土壤处理。生长期如果发现幼虫被害，可以用48%的毒死皮乳油灌根。定植前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处理土壤，或者使用淡紫拟青霉菌剂拌土撒施，实现绿色防控。

莲藕作为水生蔬菜，其地下茎的膨大与产量形成高度依赖土壤养分供给。对于藕田长期处于淹水的状态，肥料淋溶与挥发途径不同于旱作，科学施肥既要满足莲藕喜肥耐肥的生物学特性，又要兼顾水生环境的特殊性。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莲藕施肥方法和施几次肥。第一，基肥施用。基肥是莲藕整个生育期的养分基础，应该在整地的时候一次性施足。一般每亩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500到3000公斤，或者是稷肥1500到2500公斤，或者绿肥3000到3500公斤，配合通用型复合肥60到8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磷酸钾10到15公斤，生石灰50到100公斤及丙肥150公斤。施肥之后呢，深耕20到30厘米，使肥料与泥层充分混合，耙平之后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待种。新建藕田因土壤热化不足，基肥用量还应该适当的增加，并且确保有机肥完全腐熟，避免生分发酵伤根。第二，生长期追肥。莲藕生育期追肥以2到3次为宜，新建藕田或者是土壤肥力偏低的时候可以增至3到4次。追肥应该遵循苗轻、垒重、用好后劲儿肥的原则，根据植株形态指标精准把握时机。在植株长出1到2片立叶定植后大约25到30天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连边开始分枝，需要肥量上升，每亩可以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750到1000公斤，硫酸钾7.5到10公斤，也可以选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此次追肥以促为主，帮助立叶快速展开，奠定营养体基础。当立叶长到5到6片，定植后的40到50天，田间即将封行时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植株进入旺盛生长期，花芽开始分化，需肥量达到高峰，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20到25公斤，或者呢人粪尿肥1000公斤左右，也可以采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配合尿素10到13公斤。这次追肥对维持连边健壮、防止早衰至关重要。在中止叶、后动叶出现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地下茎开始进入快速膨大期，俗称追藕肥。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腐熟人粪肥1500公斤，配合丙肥30到50公斤。需要注意的是，结藕后期应该控制钾肥过量，以防藕表皮粗糙，同时氮肥也不宜偏多，避免贪青晚熟。在8月下旬以后，莲藕根系吸肥能力减弱，可以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锌肥等叶面肥，延缓叶片黄化，促进光合产物向藕身转运。第三，藕田施肥的具体方法。浅水藕田施肥前应该先放掉田水，保持土壤湿润或者是极浅水层，将肥料均匀的撒施或者是泼施以后呢，等到肥料吸入泥当中，大约2天之后再灌水至原来的深度。施肥是以选择晴朗无风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严禁在烈日中午进行，以免高温下肥料挥发伤叶。追施化肥的时候，应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荷叶，防止产生肥害。深水藕田因水位较高，液态肥料呢容易随水流失，所以呢不宜直接泼施液肥，应该将化肥与河泥充分混合，做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肥泥团，或者采用稷肥、青草绿肥等固体肥料，埋入泥塘当中10到15厘米的深处，也可以将化肥装入编织袋，放在进水口的地方，随灌溉水缓慢融入，实现均匀供肥。莲藕种植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改良泥层结构，提高保水保肥的能力，化肥则用于关键时期速效补给，二者配合的时候应该将化肥与有机肥或者是和泥混合之后施用，减少养分固定与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连作管理。每次追肥之前呢，务必调控水位，浅水施肥、深水埋施是基本原则。
连续阴雨天气呢不宜施肥，以免造成养分淋湿和根系缺氧。高温干旱季节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补水，维持适宜的水位。施肥的时候呢，切勿踩伤连边，以免影响结藕。连作5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铜、铁、锌等微量元素亏缺，容易诱发生理性黄叶病。对此呢，应该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控制氮肥的用量，并且呢，在每年春季水体较薄的时候，每亩用硫酸铜1至1.5公斤，硫酸亚铁2到2.5公斤，钙镁磷肥20到5到30公斤，拌干细土撒施，以补充微量元素，缓解连作障碍。根本措施呢，是实行3到4年一轮的更翻换茬。新建藕田往往因表土层被破坏，土壤未熟化而缺肥。除了重施基肥以外呢，追肥应该提早并且增加次数，每次每亩追施腐熟人粪尿1000到1500公斤，同时呢配合中耕除草，促进根系下扎。莲藕施肥的方法要对，区分浅水与深水的施用技巧。只有将有机肥的长效性与化肥的速效性有机结合，协调好氮磷钾的比例，并且呢重视连作障碍的预防，才能够实现藕田的持续丰产，收获节粗饱满的优质藕莲。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鸭掌木的扦插方法。鸭掌木又叫做招财树，叶片翠绿，而且呢叶子一年四季呢都是绿的，是典型的观叶植物，放在家中呢十分的好看。此外呢，鸭掌木名字呢寓意又很好，深受大家的喜爱。鸭掌木扦插呢是比较简单的，鸭掌木扦插之后最适宜成活的温度是20到30度，因此呢适合扦插的季节是每年的春秋两季，可以在5到6月、9到10月份进行扦插。第一是选择枝条，扦插鸭掌木要选择长势较好的枝条，枝条长度大约10厘米左右，把枝条下半部分的叶子呢全部剪掉，然后再将枝条底部剪个斜切口，扦插之前一定要把底部的伤口晾干。第二，扦插土壤，扦插之前先把土配好，可以选用80%的泥炭土加20%的珍珠岩或者是河沙，这样配土的好处呢是一步到位，生根之后呢不用再移栽。扦插前呢将土壤浇透，然后把修剪好的枝条插到土里。第三，后期养护，鸭掌木扦插好之后呢，摆放在散光的地方，始终保持土壤湿润，一般15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此外呢，也可以用生根粉兑水稀释，直接浇灌到土壤当中，可以快速生根。鸭掌木还可以进行水插，将鸭掌木放到水当中进行水插，这样呢根长得也会更加的快。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瓶子，装上2/3的清水，剪一些鸭掌木的小枝条，长度大约20到25厘米，把枝条底部大约10到15厘米长的叶片和小分叉枝条修剪掉，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扦插到装有水的瓶罐里，有生根粉可以溶水之后浸泡1到2个小时，效果更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方寸。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